0: 有些隐翅虫皮炎它的范围会非常大，或者发生在特殊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口周这些部位，那么它会
1: 货车呢靠非法改装蒙混过关，偷逃这个通行费用，非法牟利，那么侵害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合法运输从业者的利益。
2: 明明知道改装违法、超载违法，司机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3: 一方面呢是利益的驱动吧，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这个手段呀也比较高明，存在侥幸心理，可能会认为套用其他车辆的 ETC 标签，跑了也就跑了。
2: 在大数据监管、跨部门协同执法面前，闯得了一时，却终究躲不过被严惩的后果。
1: 在本案中呢，涉及的这个车辆违法行为呢，一共有两项。一呢，是在挂车非法加装了顶泵装置，属于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以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呢涉事企业立案调查，责令呢限期呢拆除非法改装装置，
4: 并将依法呀处以罚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行政处罚。
1: 第二呢是冒用小客车 ETC 标签强行闯卡，属于啊扰乱超限检测秩序，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4: 我们将依法对驾驶员处以最高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1: 那么此外呢，公安交管部门也对驾驶员依法进行了记分罚款的处罚，那么就闯卡行为呢，对驾驶员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
2: 据了解，经过核查，这起案件一共牵扯2起闯卡事件，4辆重型半挂货车，4名涉案人员，其中3台货车查出违法加装飞机轮，这些违法司机和公司都面临着严厉的处罚。
1: 那么借此机会呢，我们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啊，也提示广大的货运从业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安全守法放在第一位，违法运输只会带来高额的处罚、治安惩戒，甚至刑事责任，大家呀，切莫心存侥幸。
5: 电动自行车在出厂的时候是没有车棚的，但是骑行过程中啊，很多人为了方便储物、遮风挡雨，私自进行了改装，看上去好像更加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过程当中就连续查获了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
6: 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7: 对，加的。
6: 您为啥想加这盆啊？
7: 就防雨了。
6: 但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8: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6: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趟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比如说给您造成了摔跟头啊。
8: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地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6: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8: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6: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您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8: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6: 知道为啥拦您吗？
9: 车有棚呗。
6: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您
9: 不能。
6: 但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9: 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8: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6: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9: 明白明白。
6: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了，那肯定不行啊。
9: 嗯，行。
6: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9: 对对对。
6: 您这很可能这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看呢，都锈了。
8: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还是说说电动自行车。最近啊，民警在执法当中还发现，部分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当成了置物台，这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我们来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8: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10: 多大了呢？
11: 我现在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8: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

0: 杜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1: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呀、啊，是不是？脚都没地放了。
0: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1: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2: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1: 怎么坏的呀？
2: 丢了那螺丝，他戴上忽闪忽闪的。
0: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1: 这还带条狗怎么？
2: 我给送狗去，要把这狗给寄养了。
3: 胳膊还伤呢是吗？
2: 对。
1: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0: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1: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前后刹车、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第二，您当这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对不对？而且这把着车把呢，它真窜出去、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4: 夜间的海淀清河小营路段车流集中，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开展了常态化的夜查行动，专项作业车拿来送货，工程挖掘器械直接开上了城市道路，货车私自加装高栏板闯进行，那这些违法行为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5: 您这里边拉的是什么
6: 毛巾浴巾
5: 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作业设备啊？
6: 我也头一次来，我
5: 没有是吧？
6: 我也头一次来
5: 啊。那你这里边没有非载货专项作业设备啊？相当于全是这个。
6: 对，我就现在替小班，我也不懂这个。
0: 晚上十点，民警在海淀区毛纺路上拦停一辆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打开车厢一目了然，车里满满当当全是酒店的毛巾、浴巾等保洁货物，本该配备的专项作业设备彻底清空，完全当成货车拉货使用。司机却表示完全不知情。
5: 车呢，咱核实了一下，他这个行驶证上登记的车辆类型是轻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也就是它应该搭载这个专项作业设备，不是一个用于拉货的车，这属于是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机动车违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
0: 除了改装作业车拉货，民警现场还查获了一辆违法上路的轮式器械车。
5: 轮式器械，我跟您说一下啊，这只能在施工作业内部的场站里边开，封闭区域里边施工地儿，上道路社会道路得拿拖车拖着，这么开可不行啊。你看你这牌子。这应该是轮式机械的牌子。
0: 民警介绍，这种工程器械只允许在封闭施工场地内作业，根本不能直接开上城市道路。车辆视野盲区极大，车速缓慢，上路行驶隐患重重。
5: 如果说我站在这个位置，您看您那个倒车镜，您看出那儿，前面没有小倒车镜，就这儿有一个人，您在驾驶座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7: 所以说我们
5: 对吧？对，你这儿没有，然后你那个座舱又偏左。你扭头你也看不见，就先别说人了，这有什么？比如说地上有个坏的井盖，有什么坑，你就得掉下去，根本就看不见，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是一个作业的机械，啊，不是一个上道路行驶的车辆啊。根据道交法，咱们现在做出一个处罚，违反禁令标准指示就是这个罚款100，驾驶证记一分啊，好吧？
7: 行。
5: 下回咱注意。
7: 行，好嘞。
5: 因为它设计的目的是一个挖掘作业这么一个目的，它并不是说按照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这么设计的。它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呢，可能有自己观察不到的盲区啊，在道路行驶，甭管是并线还是转弯的过程中，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啊。而且这个车呢，它是一个低速驱动的车。啊，就是遇到一些可能比如说快速路啊，就是最低限速相对比较高的这些路段，它这个低慢的性质啊，也容易引起交通拥堵，乃至有可能会引发追尾。
0: 一辆京 J 牌照的蓝板货车也被民警拦下，司机存在双重违法行为。
5: 到清河小营地区
2: 啊，
5: 货车是进行的，早上6点到晚上23点。
2: 啊，今天是第一次。
5: 货车是进行的
2: 啊，行。
5: 我一看您这货车，首先上面也没有通行证。
2: 对对对。
5: 啊， 这应该是一个蓝板货车是吧？
3: 啊，是。
5: 就说这个东西是自己往上加的吧？
2: 对对对。
5: 对吧？
2: 这挡住边别掉。
5: 你相当于把这边给加高了，是吧？这个东西不属于车辆本身，23点到6点可以走。
2: 嗯
5: 啊，现在走，根据道交法90条以及道交法实施办法。第93条第3款是罚款100记分，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了。你看，你登记的结构可不是这个。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罚款200记分。
0: 两项违法叠加，驾驶人被合并处罚，罚款300元，驾驶证记2分。
4: 继续来关注交通安全。雨天里行车对于大型车辆来说啊，这车辆越大，重心越高，失控的风险就越高。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更长的距离，更柔和的力度，更早的预判。如果仍然按照晴天的开车节奏啊，就很容易发生失控。
8: 这里是早晨5点多，三元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一场雨刚刚下过，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小心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面对湿滑的路面，司机并未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厢式货车失去了控制，车身出现打横后，厢式货车整个的前部与路中绿化带相撞，险些撞上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银色小客。而后那辆厢式货车压着绿化带向前甩出去好几米后，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发生翻车事故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推开车门，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据了解，当时在车里面一共有3个人，所幸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而这辆厢式货车是空车。据当时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雨后湿滑的路面上操作不当，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侧翻余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后或是雨中路面湿滑，视线不清会影响驾车时的操作和判断。也正因此，雨天驾车时司机们要更为谨慎小心才行。
4: 近日，市安委会按照年度明察暗访工作部署，对平谷区乐动力桃花运动中心走访检查，发现该运动中心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目前，市安委会已经将上述安全隐患问题线索移送到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9: 在1层游泳场馆区域，检查人员发现，泳池岸边虽设有多个救生观察台，但长时间无人值守。现场虽有多名统一着装的游泳教练，但存在教练员违规兼任救生员的情形，救生员岗位处于脱岗状态。
10: 根据国标《体育场所开放条件和技术要求》，救生员需位于不低于1.5米的救生台上开展工作。目的是消除视线盲区，全面掌控泳池动态。而教练员在带教学员期间，主要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学员，无法兼职救生职责。
9: 依据《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5版第4条第6款的规定，该运动中心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另外，该运动中心还存在多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10: 多处内部疏散通道和直通室外的安全门闭锁，部分疏散空间被圈作为个人生活休息区域，公共疏散通道两侧堆放动感单车等大量的健身器材，一旦发生火情，被锁闭的出口以及堆满物品的疏散通道将严重阻碍人员疏散。另外，步梯间多处应急照明电源接入普通插座，不符合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的强制性要求。
9: 法规要求，应急照明配电箱或集中电源的输出回路严禁接入系统以外的开关装置、插座及其他附载，否则紧急情况下应急照明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疏散人员迷失方向，增大伤亡风险。目前，市安委会已将上述安全隐患问题线索移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和处置。 北京台报。

0: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极限抢救。近日，一名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危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千里紧急转诊，命悬一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团队开启绿色通道，经过接力救治，成功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1: 捡回一条命了。
2: 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患者李先生时，他直喊自己命大。别看他现在说话中气十足，但半个月前他却因急性心肌梗死命悬一线。
1: 预警的时候就是后背疼，后背还胸口，当时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就是咱们轻微的就这样倒两下就没事了，他一下子就不行了，胸口疼的是最厉害的。然后当时就晕倒了，然后就是从那边我们那当地医院救车，直接就来这个医院。
2: 8月27号，43岁的李先生从锡林郭勒盟跨越数百公里，紧急转运至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时，患者已经发病长达11个小时，院前曾突发意识丧失，病情极其危重。经紧急检查，确诊为急性前臂心肌梗死。冠脉造影结果触目惊心，患者心脏左主干99%闭塞，右冠状动脉95%重度狭窄，大面积心肌濒临坏死，循环系统极不稳定，随时可能突发心跳骤停猝死，生命危在旦夕。
3: 到我们医院之后，急诊检查已经发现这个病人血压已经非常低了，血压低，这个心跳非常快，病人处于一个濒死状态。心梗之后黄金的是6个小时，急诊把血管开通，能够挽救大量的这个心肌，是吧？就梗死的这些区域里头还有很多可以存活的心肌，但一旦超过了12个钟头，很多这个心肌就坏死了。
2: 专家组判定，患者冠脉病变范围广、程度重，病情极其凶险，已无法通过支架介入救治，必须立刻实施急诊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但术中探查情况远比预判更为严重。
3: 把这个胸腔打开之后，发现心脏大面积都变成紫黑色了。
2: 仅仅45分钟，医疗团队成功为患者完成4根冠脉旁路移植，最大程度重建心脏血运。
3: 搭桥中间呢，我们就是搭了4根桥，彻底把这个它缺血的这个部分全部解决了。等我们做完手术让心脏开始复跳的时候呢，心脏跳不了。
2: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心脏很快就会自动复跳，但李先生的心脏在做完搭桥后却没有立刻恢复功能，依然处于濒死状态。
3: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当时就决断给他用这个 ECMO 辅助，是吧？ ECMO 大家都知道，它是做心肺辅助重要的一种设施，一种保障，所以我们经这个股动静脉给他支的管。
2: 在医护团队不间断的精准监护与精细化治疗下，患者心功能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一点点平稳好转。9月5号，患者从重症监护室平安转回普通病房，目前术后恢复情况顺利，各项指标平稳，即将康复出院。北京台报道。
0: 李先生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转危为安，但医生也提醒，心梗从来不是老年人专属，身体出现这些预警信号必须立刻就医。
4: 李先生正值壮年，发病前身体看似没有重大疾病，却有着长达20年的吸烟史。随着工作压力增大，他的烟量从最初每天半盒一盒暴涨至每天2-3盒。除了重度吸烟，李先生长期熬夜、晚睡、刷手机、打游戏，作息紊乱，同时伴随饮酒、高脂饮食等不良习惯，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状态。早在发病前4-5天，李先生身体就已经发出了明确预警。
1: 熬夜、饮食、饮酒。
4: 在李先生的手术中，医护人员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抽取的患者血液上层漂浮着厚厚一层白色油脂，血浆浑浊如牛奶，是典型的高度高脂血症表现。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彻底摧毁了他的血管健康。
3: 正常的血液抽出来之后，它沉淀之后，下面呢是这个我们讲的血细胞，上头呢就是血清、血浆。一般情况下呢，血浆呢它是清亮的，这位患者呢 他的血浆里头都是白的，像牛奶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严重高脂血症。
5: 他其实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他就是自己这个生活方式不好，
4: 长期大量吸烟、熬夜、高脂饮食、饮酒，再加上家族血脂偏高的遗传因素，多重风险叠加，导致他全身血管粥样硬化极其严重。吸烟是摧毁血管内皮的头号杀手。
5: 正常的血管呢，应该是一层很光的内皮，这样的话，血液流动的过程中，你这个血小板啊或者其他的细胞成分才不会扒到血管壁上。越细越光的这面，它脏东西越沾不着。但凡它要掉瓷儿了，沾住一些脏东西，这个脏东西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4: 医生提醒，出现无诱因反复胸口闷痛、压榨性疼痛，休息后短暂缓解，反复发作，后背、左肩、下颌放射性隐痛闷痛，心慌、乏力、出虚汗、莫名憋气，活动后胸闷加重，伴随头晕、眼前发黑、衣过性不适，尤其是长期吸烟熬夜、三高家族史、高脂饮食、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中青年高危人群，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必须第一时间就诊检查，务必立刻就医，绝对不能拖延硬扛。
3: 提醒大家，如果是发生了急性心梗，要尽快治疗。我们讲黄金六个小时是最重要的。
4: 很多危险心梗患者都是前期反复不适，持续忽视，错过最佳救治窗口。年轻人不要透支身体，心存侥幸，要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定期体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北京台报道。
0: 中秋快到了，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月饼，但每年这个时候，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的患者就诊人数都会增加。那么月饼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呢？
6: 首先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概念，一个正常大小的双黄白莲蓉月饼，它的热量大概有800大卡左右，相当于2到3碗的米饭了。那怎么样吃才科学呢？记住这三个要点：第一，切着吃，别整着吃，把一个月饼切成4块或者8块，全家人分着吃，每次吃不超过1/4块，尝到味道就好了。如果当天吃了月饼、米饭、面条这些主食的话，就要相应的减少，把月饼的热量都要算进去。第二呢，要挑着吃，最好就在上午或者中午吃，这时候的身体代谢比较旺盛，消化能力也强。如果是晚上或者睡前呢，就尽量不要吃了，这个时候胃肠道也要休息。再加一个月饼的话，不仅睡不好，还容易长肉。另外还有别空着敷着吃，空肚子的时候胃酸比较多，月饼下去的话也会不舒服。第三个呢，要配着茶吃，解腻又帮助消化。
7: 当然有几类朋友要特别留心，
6: 特别是糖尿病的，如果血糖平时控制比较稳的话，可以少尝一口，但一定要选低糖款，而且吃了之后要减少主食，并且监测血糖。需要提醒的是，市面上也有所谓的一些无糖月饼，它的饼皮里面淀粉照样会升高血糖，不能放心多吃。还有一些高血脂、冠心病、蛋黄、鲜肉类的月饼尽量要避开，胆固醇和油脂都太高了。还有一些消化不好的朋友，比如老人啊、孩子啊，平时就容易胃胀的人，尝一小口应个紧就可以。
0: 加班熬夜的时候，功能饮料成了很多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当功能饮料遇上酒或者几种酒混着喝，一杯杯提神酒可能就变成了夺命酒。
8: 就是咖啡和酒和功能性饮料，可以一起喝，但是最好还是间隔一段时间。
9: 咖啡和功能性饮料，它们都属于刺激神经的一类，如果一起喝的话，可能会带来神经功能啊，一些有一定影响吧。
10: 功能饮料加酒、白酒加啤酒加洋酒等混搭，本质是指把中枢神经兴奋剂和中枢神经抑制剂强行叠加。咖啡因刺激大脑保持清醒，酒精却抑制中枢，两者打架，心脏负荷急剧加重。同时咖啡因会掩盖酒精的醉意，让人不知不觉喝下远超身体承受能力的酒量。
11: 咖啡因与酒精的代谢通路在肝脏撞车，两者都依赖肝细胞中的细胞色素 P405 酶系代谢，混着摄入会造成代谢拥堵，咖啡因和酒精在体内停留时间都被大幅延长。
10: 酒精配牛奶、 则会加重肠道的负担，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酸的分泌，牛奶蛋白遇酸凝固，容易引起腹胀、

0: 腹泻等消化道不良的症状。
1: 医生提醒，功能饮料不能空腹饮用，严禁功能饮料与任何酒精饮品同饮，不同酒类不混搭，白酒、啤酒、洋酒分开喝，且严格控制总量，酒精不与牛奶同时，一旦出现心慌、手抖、抽搐，立即送医。
2: 近日，上海市苏州河畔的防汛墙成了游客的拍照打卡地，部分游客爬上约1.4米的防汛墙上拍照，十分危险。
3: 这些照片拍摄于苏州河畔一处滨水空间，游客们看似非常悠闲，有的看报纸，有的摆姿势，背景是美丽的苏州河，但实际上这些游客都坐在了防汛墙上，背对河水，双脚悬空，只为寻找拍照的氛围感。现场不时有安保人员前来劝阻，
4: 上面全部下来，不要坐在上面，危险，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别人随便怎么拍都可以，不要爬上去啊，下来下来，都下来啊，美女帅哥全部下来，不要爬在上面，危险。
3: 苏州河是黄浦江的主要支流，贯穿上海市中心城区，静安段平均水深约3.5米，而防汛墙是保障沿岸防汛安全的重要堤防设施，该段防汛墙高约1.4米，人想坐在上面需要攀爬上去，非常危险。
5: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沿河步道，它的宽度大约也就在1米左右啊。如果人流量一多，非常容易出现这样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防汛墙它的一个墙面整体来说是非常光滑的啊，如果人坐在上面的话，也是非常容易滑落下来。以及我们看这个防汛墙的一个背面，它的离水高度也是在2到3米左右的，如果出现落水的情况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
2: 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环境不断改善，不少市民和游客都愿意来到这里滨水空间散步拍照。对此，工作人员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提醒，要有序游览，不要为了追求某种拍照角度而把自己置于危险当中。
3: 工作人员表示，苏州河滨水空间沿线分布着许多既安全又兼具美感的取景地，沿着步道站在安全区域，通过调整相机构图，同样可以拍到美丽照片，不要冒险登高。
5: 就是以市民的安全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那么在安全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欣赏美景，来拍出自己心目中适合的这样一个照片。
3: 针对部分游客的危险行为，当地城管执法单位、滨水空间养护管理单位已加强联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苏州河沿线重点区域增派人员巡查值守，对攀坐防汛墙的行为第一时间劝离，提醒游客听从现场管理，文明打卡，安全游览。
6: 因为防汛墙啊，它不像是一个观景台，它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围挡，那它早上晚上苏州河的水汽一上来呢，它就会更光滑，翻落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到苏州河里去，那会产生很大的生命安全风险。我们会配合在这边街道巡逻的人员一起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和劝导。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7: 好的，西欧，今天白天高空是转受西南气流控制，天空中的云量会逐渐增多，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会在5级左右。另外下午到傍晚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气温较昨天相比相差不大，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在29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云量依然较多，气温是缓慢下降，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9度左右，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4到17度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周三到周五，天空中的云量依然较多，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全市将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气温是有所下降，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25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21度之间。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要注意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2: 感谢郭月带来的相关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军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

0: 想击退俄军进攻。
1: 俄国防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基辅州一处物流中心被击中，这里被用于存放和分发军用物资，当地一座配气站也受到打击。该配气站负责向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供气。在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内，一艘运载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被击中。伊兹梅尔港内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遭打击。此外，一艘正在海上航行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保障物资的干货船也被击中。莫斯科时间20号夜间至21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分别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个地区以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44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2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对俄军4处兵力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军还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俄罗斯并未减少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说，乌克兰将继续向俄施压，同时推动外交努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泽连斯基说，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他表示，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方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0: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2: 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
0: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1: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蓝茶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数据显示啊，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98亿，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0: 98.3%，而与此同时呢，在近五年涉及未成年人网络纠纷的案件激增，家庭监护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各方的责任划分不清等等问题相对突出。
1: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百万元。前不久，家住扬州12岁的小伟放假后，在家用家长的手机刷微博，看到某博主过生日免费送红包抽奖帖，好奇的他就私信对方表示想参与，对方发来二维码，小伟扫码领礼物，没成想页面跳转显示由于您是未成年人，该账号已被官方锁定的字样。随后对方给小伟留言，称他隐瞒未成年的实情参与抽奖，触发安全锁死，自己准备报警等等。小伟吓懵了，赶紧问如何补救，对方提了一堆要求。
2: 不法分子冒充公安民警，谎称因为歧视未成年人导致其母亲银行卡被冻结，需要按指示操作解冻，诱导他下载网易会议，开启屏幕共享。
1: 于是小伟稀里糊涂按对方的指示下载安装了指定手机应用程序，最终被对方远程控制手机银行转走130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类衍生问题出现，比如有媒体就曾经曝光广西南宁某小学附近有家奶茶店向小学生提供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以此来招揽生意。为保障未成年人健康使用网络，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0: 三首剧中经典唱段，为呈现精彩的舞台效果，演员们在集中排练阶段每天穿着高跟鞋训练超过10小时，反复练习站稳行走，最终完成高跟鞋舞蹈表演。
1: 这个都是引进的原版的，对于音乐剧爱好者的话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参与的机会吧。
0: 作为本次展演重磅剧目，《长靴皇后》将于11月25号至12月6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15场。北京台报道。
2: 21号上午，作为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的中法文化遗产对话沙龙在京举办。中法两国使节、文博专家围绕双城经验与博物馆合作开展圆桌对话。中法两国文博专家在对话中碰撞观点，分享实践经验，最终指向一个共识：文化遗产在生活中能够被真切感知，才是做好保护和传承的关键。
3: 从历史走来，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正在以更加多样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而法国同样在不断探索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从技术修复到公众参与，从单项展览到联合策展，文化遗产未来的路怎么走？中法两国的答案正在交汇。
4: 两场圆桌对话聚焦北京与巴黎两座城市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通过双城比较视角，双向经验互鉴，探讨不同文明背景下历史遗产如何承载集体记忆、文化身份与城市活力。
5: 我们希望更多的推动中青年的大师能够参与在这样的交流活动当中啊，让他们更具活力，同时呢通过这样的记忆的展现，开拓文化视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北京和巴黎之间的城市的发展，最终推动两国的文明互鉴。
6: 欢迎中国的艺术家来法国，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欧洲多待一些时间，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中国。我觉得我们需要对话。
4: 中法两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北京的中轴线上，巴黎的塞纳河边，都点缀着璀璨的文化遗产明珠。聚焦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法两国有着共同的答案。文化遗产不仅留存着过往记忆，更滋养着未来发展。
7: 我们的遗产呢，规模大，比如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都汇集着数亿人口的现实生活。那么今天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我们首先呢，把过去立足于把这些文化遗产保起来，今天呢，我们叫它美起来，成为美丽的地方，人们向往的地方，文化旅游一定要去的地方。进一步呢，我们今天要强调把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活起来就是在人们社会生活中，
3: 文物呢不再仅仅是博物馆的一个展品，它通过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
7: 我呢经常会拍一些影视片，我的影视片可能比书籍更直接。那么后来发现影视片太长的也不一定就好，所以又开始拍短视频，这些都是适应今天年轻人的这个节奏。故宫博物院我们也不断地研发文化创意产品，这样呢才能使我们的博物馆宣传展览和我们的文化产品能够为广大民众特别年轻人所喜爱。
4: 北京台报道。

0: 在甘家口的社区里，智能投放点倾听居民意见改造，跳蚤市场让闲置物品活起来。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最近，位于海淀甘家口街道的甘东社区升级了一组新的厢房式垃圾分类统站，
2: 啊，干净整洁，然后还很美观，
3: 挺不错的，
4: 就不用手接触了，是吧？
3: 啊，对。
1: 这处统站在建设之初就充分吸纳了居民的想法。
3: 之前征集我们民意的时候，然后我还提了那个灯的那个意见。我们本来说白天上班什么的，有时候晚上来扔垃圾怪黑的，然后哎还都给装上灯了，不错。
5: 刚之前居民什么给我们开会，当时我就说，我说都电子的，主要是怕停电了没法用，是吧？然后有这脚踏啊，机械的。
6: 然后建成了垃圾桶的这个，
1: 说到底，垃圾分类统站就是为社区里的居民服务，大家集思广益，让这个统站功能更完备。
7: 我再带您看一下里边，

0: 初一学生唐依然就是其中的一位小摊主。
1: 家里那个闲置的小卡片，还有什么就是
2: 候鸟集群。志赖县二龙涛河湿地景致如画。
3: 把人带出来，禁命两天，我会安排你和罗汉一起撤离。
4: 好，还有个事情啊，我太太呢是广东人，对这边的水土一直不服。我记得香港站陈副站长殉职以后，他那个职位一直空缺，是吧？
3: 明白，我会想办法。
4: 想办法，想办法好啊。大少爷是这样啊，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的能力，我不仅可以帮你把这件事情办成，我手里呢还有新政府特务据点的名单，我相信这个名单是不是可以加速你想办法的速度。
3: 这话什么意思？不相信我？把人带出来，我会亲自致电戴局长，马上替你邀功。
4: 感谢。哎，还有个事情忘了跟你说了。
3: 说。
4: 佐佐木嫌疑人的名单里可有你的名字？我建议你跟我一块儿走。
3: 我不能走，我还有事情。
4: 大少爷，什么事儿比命还重要啊？啊！
3: 怎么要了佐佐木的命，才最重要。

もしもし、私は梁景元。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个查理固呢，现在已经被我控制住了，但是他死活不承认，非要当面和这个罗汉对峙。我呢是这么想的，可不可以把他们俩一起带到灵堂去对峙，然后最后让少将来做一个决定？对，对呀，你像我们这种下属，也没有办法帮领导来去做这个决定，对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那就麻烦金卫大人，帮我给宪兵总部大佬打一个电话，我一会儿就去敌人。

0: 我们得将周总和全盘托中，那么周总的这个人一定不能留，我们的计划要加快。我们得敢将周总和他和东元寺的关系放在明面上，只要别让他抓到实证，不管他对你说什么，在外人眼里，这些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斗争手段吧。
1: 东元寺家相关的资料，全部都要背下来。林乃慧。
2: 明治36年，四双女，对，她是大公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时期和助理生下的。这么多年碍于母亲身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名分，但却掌管着整个东元寺家族的内务。东元寺大公为了她，专门聘请了李月色的父亲。
0: 做他的属小老师，
2: 等于他是李约瑟父亲的学生。那李约瑟跟他认识吗？你们小时候认识？那如果哪天真见着他，我怎么叫他？我叫他乃慧姐。这位乃慧小姐，爱穿和服，书法技，显然她更认同自己的日本身份。
3: 你务必要记住她的日本名字，麦古米。麦古米。嗯，你记住，不要叫她林小姐，她一定不愿别人提起她私生女的身份，称呼她林小姐就是犯了她的大忌。君は彼をかばうというのか、それは文法的にまずこいだ。
2: 林小姐，她性格乖张狠辣，行事冲动。当众一句“林小姐”，就足以让林乃慧对她动杀心了。佐佐木故意提起她的中文母姓，还质疑她能不能代表东元寺家，这都已经踩到她的雷区了。
1: 那我就再去给他们加把火，看看这片雷到底能炸出多大的响动。

0: 佐佐木秀秀啊，谁能收拢他？哦，佐佐木的意思呢，是让我把你带到千灵祭的现场对峙。你起来吧。我已经招了，叫声姑娘山，还不够吗？ 需要我做些什么？我还能做点什么呢？佐佐木不是说了吗？会给我一条生路的。同样是抗日，凭什么别人的命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的？这次行动失败。
1: 错不在我，我为党国举一躬尽瘁，出生入死，就因为姑阳山的父亲是副司令，就该把我交易掉吧。你喊完了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罗专员，人和人的命就是不一样。你知道你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就是因为你这里没有想清楚，不管是投日还是抗日，马前卒都是最危险的。 老话讲得好，敌将功成万骨枯，你是要做这个将，还是要做这堆枯骨？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会有的，没错。

0: 我知道大公在上海，但由于我一直被禁足审查，担心如果向你们求助的话，会给东岩寺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哦，对了，麦国明，大公的病情如何了？现在中国的局势如此动荡，为何偏偏要来到上海手术呢？
1: 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爱德华医生是英国人，不愿登陆日本，怕被扣上叛国的罪名，所以双方只能折中约定在上海进行手术。
0: 可是你来到上海，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1: 上海的抗日分子很多，我们此行严格保密，不想招惹没必要的麻烦，更何况你还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冒充大公的义子。
0: 当初我受大公之邀赴华从事密码工作，可是你也知道，我作为英国籍人士，刚刚来到上海没有几天，就几次险些命丧人手。
1: 乃慧小姐，你也别怪他。Joseph 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套精妙绝伦的密码，但是被他们自己人给泄露了，还要 Joseph 来做这个替罪羊。如果没有大公义子这重身份，恐怕早就……
0: 麦国明，如果你站在我的处境里，你会怎么办？
1: 至少你不应该说谎。
0: 那当初大公许诺给我的那些礼遇一样都没有实现，他又算不算说谎呢？
1: 你放肆！
0: 可这就是战争啊，每当战争来临的时候，道德就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当初大公把我从象牙塔带到了战场上，不给我一件武器就算了，他不应该再捆绑住我的手脚，让我再次面临枪口的时候还要恪守道德。抱歉，我只是想活下去。
1: 看来中国战场形势远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多了，
0: 所以我才会让碧云一直假装腿伤未愈留在这个医院。我就是担心万一有一天我出了事情会牵连到他，我也告诉过他

0: 在危急关头可以向你们求救。
1: 难道陆军医院就安全吗？
0: 至少在东岩寺家族的庇护下，碧云他一定会安全。
1: 恐怕未必吧。据我所知，陆军医院就有医生的胸牌失窃，恐怕早有敌人混进来。
2: 混进来做什么？难道是要谋害大公？
3: 失礼します。
4: これクリップの取っ手はわざわざ押す子になり、しばらくには手術できません。日々のどこがついていたから、間は一生の親指以上では確かに傷があった。
5: 死体の身分ははっきりしたか？
4: はい、そうですけれども、安倍昭一ではなく安倍医師の名札を盗んだだけ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清乡委员会で勤めていた橋本太郎と隣、実は佐々木所長の一人息子で佐々木太郎だった。明さん、小西文氏には暗殺されたばかりで、今は死体は佐々木家に引き取られている。
5: 佐々木。
0: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东园四家千里迢迢从英国起来的医生，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遭人毒害，你还说陆军医院安全？哪还有安全可言？
0: 毒害？这怎么可能？
1: 你眼睛看不见，自然不懂。
0: 麦国民，我劝你冷静一些。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现在我们大家所有人都希望大公可以早日清醒，出来主持大局，又怎么会有人想要去毒害大公的主刀医生呢？
1: 当然是佐佐木。前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人从爱德华医生的办公室里走出来，胸牌上写着阿部正一，他的手上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和佐佐木儿子尸体手上的一模一样，他肯定就是毒害爱德华医生的凶手，而这一切都是佐佐木指使的。
2: 我记起来了，我见过佐佐木的儿子，他的手上的确有一块疤，是月牙形的。可是啊，
0: 说啊，碧云，可是什么？
2: 可是佐佐木会说，疤痕是可以伪造的。
1: 他当然会这样说，可是根本骗不过我的眼睛。
0: 等等，我突然想起，当初密码研究所收到了一部私家电台的密文，而这部电台会在每天下午的1:30准时稳定发报。我们刚刚开始展开破译，佐佐木就下了一条严令，让我们立即销毁这部电台的所有资料。白国明，有没有可能这部电台它根本就是佐佐木自己的电台，他就是要利用这部电台去指挥针对东原寺家族一系列的行动？

0: 换洗的衣服准备好了，还有酒，给你放到这儿。我跟这儿管事的人打好招呼了，外边那些魑魅魍魉不会打扰你休息，你现在这忍一忍。
1: 原来在你眼里，他们都是魑魅魍魉了。那我呢？
0: 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怎么和他们一样？

0: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吗？梁清源什么都没跟你说吗？啊，他说了，他告诉我，就地出来的条件就是香港站的副站长。
1: 都不用想，毛秘书呢？给你安排着船，明天日落之前从水路走。可能我不能去送你，我必须要赶紧赶回去。如果等佐佐木办完了前令级，那一切都来不及了。不能留下来。我原本打算把丁一和宪兵工党的身份给他抖落出来，然后把一切都勾在他们头上。
0: 可是我最终没有骗过佐佐木，后续他一定会继续的审问你，你不能再回去了。你放心，我有我的办法。
1: 没办法，共产党一定会撕破脸的。
0: 罗汉，在余英阁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丁一，他朝我开了枪，他想杀死我。你说丁一朝你开了枪，
1: 共产党也是都是不择手段的。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丁一会朝你开这一枪，但是两边立场不同，一敌而输。那如果今天丁一先被抓走，我们也会开这一枪。
1: 事到如今，你真会朝丁一开枪吗？
0: 你放心，我肯定会开这一枪。
2: 梁警员，
1: 你真打算带回重庆去吗？
0: 洛涵，我有我的安排。
1: 你个狗汉奸，卖国贼，就因为帮了你一个忙，就会换来香港站副站长的位置，而我呢，我的命，我的命都换了什么？
0: 罗汉，你今天到底是怎么？

0: 不是让你在底下等我吗？打扰了啊！我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能走。现在就去带你见一个人，这个人负责你回重庆的全部事宜。梁静媛，你就先给重庆续了承诺。
1: 你呀，一片赤诚报国之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一开始是走在同样的路上的，而走着走着，大家都走散了。不是走散了，是从来都没有走到一条路上。从一开始我就不该陪着你疯。 因为我不是你。

0: 清秀多诺也是个良心 master。
1: 少々連れて兄さんを境内にお願いします。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死了。
1: 少将，东岳孙侠说要杀了你。
2: 我妈呀，那么芝麻米在肉吃干。

0: 我心里想，你怎么？东野公司，东野是大公已经去世了，现在东野死家族的人上上下下都认为是你害死了他，所以让我来向你报仇。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全都是林乃会的阴谋。他想让我和你同归于尽，但是我不想死，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
1: 私が公爵を殺したなど貴様何を言ってるんだ。洗礼式を邪魔したせいで先に行き息子の御霊は驚いて帰る場所をなくした。何をもって、私と取引をするつもりだ。现在可以谈谈了。今話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0: 客を避難させろ。おい、裏で避難させろ。リー、
2: リーさん、
0: 東恩寺家は一体何を企んでいる？それが知りたい。林乃会要杀了你，为大功报仇，可他深知令堂内一定有众多守卫，从外围佯攻，一定没有胜算。 所以他就用我夫人的命来威胁我，让我身上绑着炸弹，进来炸死你。刚才这个人只要一拉我身上的引线，在座的所有人全都别想活。他们外面的人只要听到爆炸声，全部都会冲进来，消灭最后的活口。
3: 梅谷米亚，なぜ私を疑う？少将，
0: 你有一部私人电台，就在前几天发布了一条密电，密电的内容是。 顶层封锁，转刺医者，我说的对吗？现在外头患医生众多，没有办法为大功手术，所以才导致大功不治身亡。而且林乃会已经找到了你那部私人电台，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林乃会是咬死了，是你干的。你否认不了了。
3: まだ手を出していない。可是现在连你那个报务员都已经被林乃会抓到了。如果这个报务员说出你的名字，你认为军部的人还会相信大功的死与你无关吗？李，李三，貴様の条件を言ってみろ。我的夫人。
1: 現在被林乃会关押在陆军医院做人质，你现在就通知你埋伏好的人去营救我的夫人。我的夫人知道林乃会把你的报务员关押在什么地方，而且他可以帮你销毁所有的证据。東恩寺家の養子である君がここで私とこんな話をするとはとても理解できない。東恩寺家の罠としか思えない。

0: 这就是我的承诺，从现在开始，
1: 你哪去了？
0: 万里月色，与东原氏家族。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林乃慧把炸弹绑在我的身上，让我带进来的。邹总部的手下发现了以后，双方开始交战。东岩四家族开的第一枪，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正在调查现场，这结果出来之前，请二位再次稍候。
1: 谢谢。

0: 李月色看不见。啊，我，哎，对了，刚才在医院的时候，东元寺大公突然就醒了，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也没有机会和你商量，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要把你保住。所以可能我的做法有点冲动，你别生我的气。
1: 刚刚你在医院吼我，叫我闭嘴，我确实有点生气。但刚刚我也让你闭嘴了，我们扯平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握着炸弹，从那边走到水井的时候，我胡言乱语说了一堆的鬼话，因为我当时真的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我怕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所以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1: 我听见了。

其实我被困在医院的时候，我也挺害怕的。你走之后，我觉得那个病房安静的，就像坟墓。我就竖起耳朵，一直在听，我盼着能够再次听到手杖的声音。

我知道你在这里，就是这个声音。我之前最不愿意听到这个声音，因为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意味着我们要伪装身份去面对危险。 当我听到这个声音越来越远，渐渐的消失的时候，我的人生第一次这么害怕，我害怕失去。

0: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误杀你，我是个很胆小的人。
1: 你就是个胆小的人，但就是这么个胆小的人，却做出这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0: 赶快替换我这套密码，以免泄密。我小时候吃虾过敏，就管他们要了一盘虾，吃完以后果然身上起了疹子。我现在是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你再也不用求别人了，有我在。
2: 只是薄面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意思？
0: 碧云，
3: 碧云，
4: 小心！
0: 是你吗？
4: 是我。
0: 闻，来，闻我，现在就闻，来，闻。你放心，这是家里人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我一定不会让家里人失望的。
5: 那么佐佐木这个人一定不能留，
0: 只要是佐佐木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现在我不走了，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我要成为白夜。
5: 老谷、红玉还有白夜，他们绝不是白白牺牲，我会像他们一样抛心弃肝，捐躯济难。
1: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一个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走，却偏偏要留下来，一条道走到黑。你在医院离开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足以证明你比任何人都勇敢。
0: 在命运之书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
5: 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证明

0: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做我的信仰，就像罗密欧对朱丽叶一样，我只想一直追随你。不过那个时候，我把爱情看高了，把革命看浅了。后来我才发现，你和朱丽叶并不一样，爱情对于你而言，或许只是生命中的点缀，甚至是锦上添花。就算没有爱情，你也依然是那个最勇敢的战士。所以我就一直努力，想要成为那个和你一样的人。
1: 你做到了。虽然现在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爱情，但我们都有憧憬爱情的权利。这个戒指，我会永远珍藏。

这个戒指的形状叫莫比乌斯环，它只有一个曲面，可以循环往复。无论各自朝哪个方向走，他们都在同一条路上，最终一定会相遇的。

0: 外侧车道，而那位白色小客司机显然对此观察得不够仔细，措施不及之下，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与那辆银色小客的左后侧相撞，而后白色小客便向左侧翻出去。仔细看看，他的车辆损失不小，一看前方的路面出现了事故，行驶中的其他司机顿时变得小心翼翼，赶紧减慢了行驶速度。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侧翻在最里侧车道中，估计是因为车身受损后车辆性能出现了问题，白色小客的左前轮还在继续转动着。万幸的是，车里面的人已经从车里爬了出来，并没有受伤。不过刚刚发生的一幕绝对把当时司机吓得不轻，这会儿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和几个人一起把这辆侧翻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谨慎小心的驾车，并与周围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可别再因为心慌意乱、措施不当，让自身陷入事故的困境中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有记者提问，上周一名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表示，尽管在以往的峰会上承诺过此事，但中方尚未完全恢复稀土供应，中方对此有何立场？
2: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记者追问，中方是否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的暂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截止日期？如果同意，将推迟多久？
2: 这个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3: 有记者提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落实情况？
2: 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

0: 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
4: 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就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来看，已经增长到了44只，那么东北野生东北虎增到了72只，这里面这72只是定居的，还不包括有10多只是在中俄两国边境之间串门的。去年11月，我们在东北虎豹公园拍摄到了一段一虎带五仔活动的影像，前几天大家新闻上也看到，又记录到一虎带四仔的这种场景，这充分反映出了栖息地生境的有效提升。
5: 生态向好是底色，高效利用是成色，守好绿水青山，更要盘活好每一寸土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以空间规划的优化来实现赋能增值，以土地政策的创新来实现促进降本增效，更好地来支持城市更新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6: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关注到现在很多地方通过盘活土地让老厂房旧街区焕然一新，比如北京的首钢园就是一个例子，请问十五时期将如何通过加大盘活存量土地的力度来继续支持这个城市更新？谢谢。
7: 首钢园呢，在历史上曾经是钢铁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后来呢是根据首都产业功能的调整，在国土空间规划里对这一个区域进行了重新的定位，那么确定为高端产业的综合服务区，以这个规划的优化调整为基础，后续开展了片区的统筹改造啊。这个北京市呢也通过流改拆建控多种措施的并举，这个盘活了存量资源，不断地导入了一些新工程，比如说科技、体育、文化、会展等等新业态、新工程。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存量的工业遗产得到了活化利用，同时呢，这一个区域形成了一个长期可运营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顺利完成了蓝盘和蓝体的吊装合龙，这就标志着花坛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3: 整个花篮预计将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亮相，与广大游客见面。
8: 现在是9月21号的晚上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的施工现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蓝盘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与蓝体进行一个合龙。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进行花卉的最后插制工作。
9: 蓝盘上的花卉安装已经基本完成，牡丹、荷花、月季等10余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施工人员参照花篮小样模型，精准定位每一处花枝的摆放位置。为抵御大风天气，每一只巨型花材都需要焊接固定，确保花篮在国庆期间经得起风吹考验。
10: 一些有空隙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填充花补一下。花篮咱们也是真假结合的，就是有部分这种鲜活的植物是叶子花，这有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感觉。现在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像芍药，包括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主要是花型上面的创新。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这种不同植物，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8: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1点，我身后的两辆大型吊车正在将蓝盘缓缓吊起。那这个蓝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蓝盘精准到合拢到蓝体之上。
9: 整个合拢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蓝盘吊装是花篮组装中最关键的环节，蓝盘和蓝体的对接精准度要求非常高。两台吊车协同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全程控制在20分钟内，保证了合拢的精准度。随着蓝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2026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实现蓝盘与蓝体的完美合拢。这一刻，现场施工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花果呈对称一致的镜面景象，今年花篮在设计上创新采取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果造型。接下来3天，施工人员将进行花篮底座的花卉布置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等区域的景观布置。此外，长安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北京台报道。
2: 买房置业，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大事儿，要好好的盘算，毕竟资金量很大哈。
3: 是，
2: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有内部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够便宜1-2万块钱，一套200多平就能省下3-400万，
3: 不少钱呢，
2: 心不心动？
3: 是，
2: 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但是百万元的意向金交出去过户遥遥无期。
3: 民警在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啊，行骗人通过此类手法诈骗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11: 2006年啥事儿啊？你不行过啥事儿啊？判多长时间？
12: 12年，隔了哪里？
13: 重蹈覆辙呀！你这还同一个跟头栽两回。
14: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15: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个房嘛，我是生意看哪有便宜房的，那么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加了一些。
14: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
16: 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17: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16: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钻的。
17: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7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一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18: 谢人这事儿，李同硕有了，想清楚了。
17: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19: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20: 哎，您好，最近收电脑了吗？
21: 有一个。
20: 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21: S 型号，
20: 就这个，就是这样，
21: 对，是这样。
17: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20: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22: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到现在细节，那老头就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0: 他是自己来的吗？
4: 对，因为他出去一周，我挺着急的。
17: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21: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4: 这能找你吗？啊，这能找你吗？
23: 不知道哎。
4: 啊，
23: 那真不

0: 知道啊，哥。
1: 问你电脑的事儿。电脑的事儿。
0: 电脑的什么电脑的事儿啊？
1: 最近买什么电脑了？
0: 啊？
1: 最近买的什么电脑？
0: 我没有买电脑啊。
1: 嗯，行好跟我说。
0: 行。
1: 电脑什么事儿？说。
0: 卖了。
1: 是哪来的？
0: 偷的。
1: 哪儿偷的？
0: 人宿舍。
1: 为什么住人宿舍呀？
0: 昨天在那替我班。
2: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3: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0: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3: 你别说昨儿个你自首了吗？
0: 有点侥幸心理
3: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
2: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1: 差了多少钱？
0: 五千。
1: 这么说，
0: 不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3: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0: 之后换钱了。
4: 上回是偷什么呀？
0: 上回是拿的钱。
4: 拿多少？
0: 7000。
2: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这起案件，这起纠纷呢，有一些值得讨论的空间哈。有一位未成年人，他背着家长花了将近10000块钱去买手机和配件，那这笔交易是不是有效的呢？
6: 那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全额退款？我们一起往下看。
7: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8: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9: 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也没有人去核实。
10: 这个小丽跟她的母亲一块儿到商场里面去就餐，然后在等待就餐上菜的这个过程中呢，小丽就跟母亲说：“我想到周边去逛一逛。”然后当时小丽应该是携带了10000元左右的一个现金，这个钱是一些春节的压岁钱和红包。
9: 那这种大额的14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最全款。
10: 小丽在店员的这种介绍和推销之下呢，就想给母亲购买一部手机还有相关的配件去送给母亲。那事后小丽拿着这个手机去找到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很震惊，并且当时就表示了不同意，立刻带着小丽到这家手机店去找店员去协商。
8: 双方各执一词，现场沟通完全破裂。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10: 双方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小丽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她进行了一个近10000元的商品交易的这个买卖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小丽的诉讼请求第一项就是确认双方的这个买卖合同无效，第二项就是要求商家退还购买这个手机还有相应配件的款项9100块钱。
8: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0: 答辩人在涉案交易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无法识别购买人为未成年人，不存在任何过错。
8: 商家当庭辩称，小丽身形高挑，语言表达流畅，从外表很难辨别实际年龄，本次交易应当视作有效。但法庭调取的现场执法记录证据却和商家当庭给出的说法出现明显冲突。
9: 然后他们现在跟我强调的是说问了孩子了，孩子说家长知道。
0: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
11: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0: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11: 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你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未成年，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就是我们就是不确定嘛。
11: 对啊，所以你就看出来他有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呀，对吗？你才会这么去问的呢。
8: 另外，被告商家认为这台新手机在购买时已经被拆封激活，这也成为商家拒绝全额退款的重要理由。
12: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11: 用的谁的账户激活的？
0: 店员
11: 的。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0: ？IP 账号呀。
11: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8: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10: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纯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8: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10: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但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他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8: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10: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5: 看了这个片子真是感触良多。你说商家有责任，
6: 对，
5: 其实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有责任，但是唯一没有错的就是小丽这个孩子。
6: 对，我觉得咱抛开法理不说，就孩子这颗孝心我们是值得点赞的，
5: 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要呵护他的这颗孝心，呵护这个爱心。小丽做得挺好的。
6: 是，
5: 好，接下来换个话题啊。电动自行车在出厂的时候没有车棚，但是骑行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为了方便带东西遮风挡雨，私自加了一个车棚，很危险。
6: 虽然加装了雨棚看上去呢更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过程中就连续查获了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
13: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14: 对，加的。
13: 你为啥想加这盆啊？
14: 防雨了，
13: 但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15: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13: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趟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会给比如说给您造成摔跟头啊。
15: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的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13: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 一旦说，就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15: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一个月，此前

0: 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1: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0: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1: 知道为啥拦您吗？
2: 车有棚呗，
1: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您
2: 不能，
1: 咱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2: 是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0: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1: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2: 明白明白。
1: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的，那肯定不行啊。
2: 嗯，行。
1: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我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2: 对对对，
1: 你这很可能在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看的都锈了。
0: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系。近日的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部分的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脚踏当成了置物台，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
4: 嗯，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民警是如何查处的。
0: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5: 多大了呢？
6: 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0: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5: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啊，是不是？脚都没地儿放了。
0: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5: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6: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5: 怎么坏的呀？
6: 丢了那螺丝，他戴上忽闪忽闪的。
0: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

0: 已经日常不使用的这些字啊，顺应时代的变化。我们要知道古代人是怎么押韵的，其实可以放在学术的层面去进行研究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小学的课堂教学中间，不需要去让学生去，我一定要知道中古是怎么读的，我才能够理解诗歌的魅力吗？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1: 读音变了，诗句里的那份情感没变。考试和日常学习以现行教材读音为准，但在古诗文诵读赏析、传统文化研究中，旧读音仍有它的价值。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亚运会。今天上午的赛程主要集中在射击馆、武术馆和户外公路赛道。
3: 其中，气步枪混合团体项目上由奥运冠军盛礼豪搭档王子飞出战。
4: 北京时间上午10:55，射击项目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正式打响，中国队的盛礼豪与王子飞搭档出战。决赛场上，中韩两队几番角逐，局势焦灼，两人顶住压力，发挥稳定，逐渐拉开差距，最终以507.1环的成绩创造新的决赛世界纪录，将中国队本届亚运会的第24枚金牌收入囊中。韩国和日本分别拿下银牌和铜牌。至此，盛礼豪成就本届亚运会个人3连冠。此前，他已收获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和个人2枚金牌。北京台报道。
2: 回到北京，我们北京的书店多，爱读书的人也多。全市有2000多家的书店，既有滋养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三联书店、中国书店，也有隐于闹市的陶岩书香，充满生活烟火气的二手书店。
3: 书店呢因人而兴，而读书人在书里守着文脉，传着精神，品着人生，找着知音，一城书香浸润着每一颗爱书的心。今天下午，北京文化论坛即将召开，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同步播出新闻行动北京读书人，带您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一起去寻找北京读书人，一起去品读书香里的古都。
5: 顺着北京大学畅春园东侧的万泉河畔小路往前走，有一扇隐蔽在绿叶中，唯有有心寻访的人才能发现的木门，斯多格书香就伫立在这里。这个位于北京大学这座顶级名校旁的书店格外朴实低调。
6: 好像蚊香，好像蚊子太多。

0: 最初是没有这么多植物的，后来逐渐逐渐搭配的，包括自然的野蛮生长出来的，就他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很错落无杂的状态。
1: 斯多格书香的主理人熟客都称他为乡长。
2: 为什么叫书香？
0: 一部分是我自己的藏书，还有一部分就是毕业的学生他们行囊里边已经没办法收纳，把他们安放到这里边来，同时就实现了工艺的流转属性了，更多的人就可以看到了。
1: 在书香，旧书寻到了最终的归宿，也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一处精神可以落脚的地方。
2: 那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些，这估计就是原作者的一些 notes， 就很神奇。
3: 我找到了一本自大学的时候看的，已经很久没看了。
4: 你这做了两次蒙古包的书，就感觉在书里面看书，而不是在书店里面看书。
5: 它是有一个窗户，后面是竹林看书，我觉得很舒服。
1: 这间藏在北大绿荫里的小店，日复一日的静待爱书人的到来。清晨，书香迎来了今天的第一位客人。

0: 您家离得远吗？
1: 啊？
0: 您家离得远吗？
1: 不远，这就是大概有300米吧。
0: 哦。
1: 是就是微学园吧。
0: 微学园。
1: 哎。啊，谢谢谢谢。
0: 第一回怎么找来的？
1: 我因为住在附近呢，就是这个6-2就可以看到。这种传奇在北京，特别是在这个那闹市的地区，确实是一块宝地。
2: 找到这本书了，老爷子。之前的那个

0: 书，有喜欢的读者已经拿走了，就是现在就剩这一本了。
1: 这是您写的书是不是？
2: 对对对，就上次我在这儿做了一次讲座，他们大概听了讲座以后，就顺便把它拿走了。这杨度是我的祖父，杨启超是我爱的外祖父，他妈妈叫梁思庄，就是梁思成的妹妹，这也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同事到我们家来玩，岳母就带了一个公文书，看那老太太就说了这么大一本一公文书，我肃然起敬。我的娘，她从来不问我们多少考试多少分，但是她抓住两条她去不放了，一个你看什么书，一个你交什么朋友。我们家也是出太多了，就太乱了，就我儿子经常说你们怎么住垃圾堆里头，他来了帮我这个装修。我每天把书清理打包打包，就清得太彻底了。哎，我们现在往回走，大概再过10分钟就到家了啊。好，好嘞。
1: 您现在每天还出来遛弯吗？
2: 对，每天出来走步，4000-5000步吧。这房子住了75年搬进来的吧，50年了。我相当于入赘嘛。
3: 杨老先生婚后和妻子、岳母梁思庄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如今岳母和爱人已经离开人世，只剩下自己生活在这里。
2: 这是梁启超写的，
1: 哦，那个
2: 庄庄嘛，庄庄就是梁思庄，成绩优越，奖励他一副对联。这是我岳母抱着我爱人，
4: 老板都走了好多年了，走了有个两三年了，30年了，这个辈子还是想着要走，所以不要走。他等于就是老板在一边陪伴，
2: 这他很鼓励我，他说是你别把别的放都放下，这个是正事儿，就是断断续续写。成书的话，他前前后大概有10年的时间。那么最后他病了以后，我都觉得更得抓紧。我希望他还活着的时候去出版。他是脑子的病，最后的意识就不清楚了。躺床上7年都在医院，他不能交流了。那么我呢，还可以跟他交流，从眼睛上可以交流。
1: 你从眼睛里能读懂什么东西？
2: 那能读懂很多东西。他看着我，精神就被眼睛就亮了。作为一种精神支撑，就这个病人来讲的话，经常要念一点书，要不然他怎么能够活7年呢？
3: 杨友琦在书中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每当傍晚走进家门，我再也听不见他弹奏钢琴的熟悉的声音。原来温馨的二人世界成了孤行吊影，怎么能不令我伤怀？
2: 这个我爱人去世的时候，我给政法学院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把权限是他的名字，实际上一直是我的用，查阅资料就可以调到这个电脑上看。

0: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有人启程，有人到站别离，来往的读者便是这趟旅途里匆匆的乘客。无论行至何方，书香始终守在这里。书香是书籍最终的归宿，也是读者精神落脚的家园。
1: 品完了书香，我们再来听听音乐。9月21号傍晚，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在北京正义祠戏楼举行。
2: 中法两国艺术家同台演绎，在古老的戏楼中唱响中法文明交流新篇。
3: 我现在所在的这座正义祠古戏楼，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中国现在保护相对完整的最古老的古戏楼之一。梅兰芳、谭鑫培曾在此登台，而在今晚，这座300年的古戏楼将迎来一场跨越中西方的对话。
4: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祝英贤歌中法和鸣音乐会选在正义祠古戏楼举办。舞台上光影氤氲中，笙、古琴、箜篌轮番上演，中法艺术家同台现演。音乐会以和鸣为脉络，将历史深度与当代视野交织于曲目编排之中。
5: 在整个遴选当中，我们就是基于中国非遗的元素，以及我们的中法之间艺术家的碰撞和交流，昆曲、箜篌、笙，就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乐器，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古建的这样的氛围当中，我觉得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融，古今交融的一种对话的氛围。
4: 音乐会在融合国乐集中拉开帷幕，随后法国歌唱家塞巴斯蒂安·富尔尼耶与中国艺术家合作，重新演绎由南宋词人姜夔自创的古曲《暗香》。这首古曲经现代音乐家转化曲谱，再由法国艺术家用中文演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敬意。
6: 其实它是一个民族音乐在今天的表达这样风格的作品吧。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演出，让大家能够对笙这件中国人的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乐器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7: And it helped me a lot to understand, to translate, to try even to write it down, and also to, how would I say, yeah,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e.
4: 舞台上，中法歌唱家同台合作，共同演唱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选段。在古戏楼的演艺空间中，中法艺术家的声音交织回响，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用音乐搭建中法沟通的桥梁。
8: Music has no borders. Music opens the hearts. Music goes straight to the understanding. Music is necessary to the peace in the world. With music, you can bring peace. You bring appeasement. You bring ease. People feel well. And so, let's sing together.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4: 晚会尾声，歌唱家殷秀梅动情献唱《一杯美酒》，将歌曲中的美好意象升华为对中法友谊的礼赞，为这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对话画上圆满句号。
9: 它首先是新疆歌曲，它比较欢快，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它寓意也不一样，是吧？人在高兴的时候一定

0: 不同说法。恩格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西班牙的洛格罗尼奥20号举行圣马特奥节和葡萄收获节花车游行，
2: 花车游行吸引了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进行观看。
0: 当天天气晴好，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奖金。
1: 回到北京，今天白天是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注意阵风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比较大，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西城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举办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活动，请看报道。
1: 天桥市民文化广场上，武警官兵展示飒爽英姿，人们通过诗朗诵、合唱、情景剧等形式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彰显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2: 被授牌的队伍有金玉星制信息防护分队、金玉星制人工智能分队、金玉星制大数据分队。
1: 活动当天，为西城区8支人防专业队、4支新域新制分队授旗授牌，其中传统队伍承担抢险抢修、医疗救护等防空防灾任务，由信息防护、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反制4支分队组成的新域新制专业队，则汇聚了辖区高新企业高精尖人才，平时融入城市社会治理，开展网络安全、低空安防应急处置。
3: 你比如说，你N1抵达。二是地地达，对，这3。
1: 广场上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开展国防知识科普、技术展示、应急救护培训等活动。
4: 这款是一个无人机的反制枪啊，它直接可以侦测到无人机，并且对无人机发出干扰信号，对无人机进行干扰啊，迫降，达到这样的效果。
1: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西城区全民国防教育月的重要内容之一。整个9月，西城区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宣传国防知识，组织开展人民防空演毕演练。万寿公园内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基地也将正式恢复对外开放。
0: 古都文脉生生不息，东城作为北京文物资源最密集、文化底蕴最深厚的核心区，始终以首善标准扛起文物工作的时代担当。近年来，东城区持续深耕老城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交出了一份扎实的东城答卷。
1: 夜幕下的鼓楼广场，国内首部 8K 太空记录影片《窗外是蓝星》搬上露天银幕。放映前，一场航天科普沙龙在鼓楼晚风里开讲，孩子们踊跃提问，嘉宾答疑解惑，把航天知识带到了市民身边。从仰望头顶的鼓楼夜色，到探寻银幕上的宇宙星辰，这场科普加观影的夜游之旅，让古间夜色、夏夜晚风与太空影像交融，以优质文化供给丰富了东城区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
5: 今年夏天引进的电影放映

0: 音乐业系列活动有效盘活了中轴线地标文物资源，实现文物空间从被动看管向主动转变，让文物空间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1: 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内的明代内城东南城垣转角箭楼，俗称北京城东南角楼，它是全国最大、北京仅存的城垣转角箭楼。古老的城墙、中式的装修、精致的咖啡，几种特色元素交织，让开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的莲咖啡迅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如今，这里不仅有感受历史厚重的游客，也有特意寻来拍照出片的消费者。
2: 从古老的城墙和天进出的这个北京站的火车，对于一个新旧古今的一个撞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所以每天络绎不绝的有来看火车的，来看夕阳的，来看我们这个北京东南角唯一的一个 L 型的古城墙角楼。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幸运。
1: 位于东城区大江胡同85号的北京法源建筑木构博物馆（原吉州会馆）由建筑师、艺术家朱小弟创立，2022年5月18号正式开馆。2025年，在东城区类博物馆重点培育下，被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挂牌为类博物馆。北京法源建筑木构博物馆展厅面积约300平方米，一层由常设展厅和临时展厅组成。常设展厅常年展出藏品100多件，包括南北方传统民间建筑中不同部位的结构与装饰构件。临时展厅主要作为木构藏品的特展和相关的艺术展。二层还有传统建筑书房和露台咖啡区，游客在此可以一边翻阅传统建筑书籍，一边眺望老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
3: 从2020年开始呢，我们已经有了应该说4年多的时间，坚持对外公共开放的这样一个展览方式。那么这期间呢，我们不仅仅是展示，还要研究包括我们自己跟公众的互动能不能够传递的不仅仅是构建这部分的一个直观的藏品，同时藏品背后所蕴藏的这个文化发展的脉络，能够向公众更清晰的传达出去。
1: 文脉永续，守护为先，保护是文物活化利用的根基，活化利用是文物保护价值的体现。每一处文物都是时间的坐标，每一次接力都是文明的延续。东城区将继续以首善标准绘就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崭新篇章，让古都文脉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东城区呢，始终坚持科学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将文物保护与文脉传承作为我们区域发展的重点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并同步推进重点文物的修缮工程，依托数字赋能，激活古建资源，让文物建筑重现古韵，焕发新生。除此之外，东城区持续打造的故宫以东古建艺术季这个品牌活动，我们链接了全区各个文物点位，推出了10余条文化主题的探访线路，让静态的文物资源可触摸、可行走、可体验。未来呢，我们将在严守保护底线的基础上，持续探索文物的多元化的活化模式，让静态的文化遗产变为动态的文化场景，为东城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活力。
5: 文脉更续，风雅起新。近日，风雅城一脉共赴好陶然2026江亭雅集发布会正式启幕，多场特色文化活动陆续点亮金秋。请看报道。
1: 本次发布会以成雅、论雅、建雅为内在脉络，设置雅韵程序起新城、雅士同行赴美好、雅集共享向未来三大篇章。文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文化产业、古都文脉、公共美誉等话题，探讨传统雅集在基层的活态传承发展。
6: 那个1912年的时候，鲁迅先生啊，就到陶然亭这一带，然后到了这个陶然亭一带，就感觉到那种萧瑟的景观。
7: 我们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搞一些创新创造，让它能够活化，让传统文化文脉能够通过我们的今天的创造，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一街一品其实就是把本地的特色充分的深入的挖掘，让这些特色能够和整个城市和我们的社会有一个更好的连接。
1: 活动现场，天津音乐学院研究生刘

0: 刘海龙带来古琴独奏《流水》，再现高山流水的雅集意境。国家一级演员刘佩琦登台与观众分享感悟。青年表演者带来情景剧诗朗诵《七树堂火江亭有声》，致敬宣南人人风骨，真正构建起街道搭台、群众唱戏、古今辉映、全民乐享的生动局面。
1: 周末会带着家人和孩子来这儿进行一个休息啊，参观能放松一下。
2: 给我们南城的这些老宣武提供了这么一个可以休闲、可以回忆、可以这样一个优美的场所。
0: 本届江亭雅集将持续到十月，以雅、美、画、舞、琴、市集、实景剧等多元融合的活动矩阵，推出七场主题鲜明、层次丰富的系列活动，让雅集可感可触、可亲可近。
3: 我们要将这个文化惠民与以文化人、以文润心相结合，用文化赋能菜市口创意生活体验带。
0: 接下来，陶然亭街道将持续以江亭雅集为载体，深化校地合作，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西城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持久的人文动能。
4: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去新市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China，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3: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3: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这里打响怀柔地区抗日第一枪，
12: 我们有一个有力的地势，
11: 平北抗日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13: 当时这里地处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
11: 抗日斗争有处打不垮的鱼子山，
14: 所有的国打了不到地雷和手榴弹。
1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戮力鏖战。

0: 在怀柔区渤海镇鲨鱼村东山，树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座碑建成于1987年，纪念在1938年6月11日鲨鱼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1938年6月，为策应冀东抗日大暴动，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先行攻克昌平，过13里，打下黄花城据点，向怀柔鲨鱼方向前进。政委邓华率队过平绥路，从青龙桥过八达岭，攻克永宁，攻打四海镇，并继续东进。10日晚，两支队伍在怀柔渤海镇一带会合。11日清晨，邓华支队在鲨鱼村捉到了三个汉奸特务。经审讯得知，日本关东军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3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0: 关东军短暂慌乱之后，开始还击。这时，埋伏在两侧山上的八路军战士向敌人冲杀下去，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八路军战斗英勇顽强，有的战士直到牺牲，还双手紧紧掐着敌人的喉咙。一部分敌人利用路旁沟坎做掩护，顽固抵抗。八路军两次冲锋均未成功。邓华分析战场情况，发现这些日军经验丰富，战斗力强，决定改变打法，集中特等射手对敌人露头就打。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3点多钟，仍有50-60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冉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鲨鱼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平北的抗日烽火。海坨山下，归水河畔，这里是北京最北端的延庆区。而在延庆区的大庄柯乡，有这样连成片的7个村子，他们是李长沟、董家沟、慈母川、景儿沟、沙塘沟、劈破石、铁炉村。因地处13陵后山，俗称后七村。抗日战争时期，平北革命的星星之火从这里点燃。
2: 1938年12月，有6名群众在沙塘沟村秘密入党，成立了平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也由此点燃了平北抗战的星星之火。以沙塘沟村为核心的平北后七村呢，群众也纷纷自发组建了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组织来开展支前工作。
0: 由于日伪在平北统治严密，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非常艰难。1938到1939年，八路军曾2次挺进平北，但都被迫撤回。1940年元旦刚过， 新组建的平北工作委员会和平北游击大队第三次挺进平北，到达披破石村并驻扎下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昌延联合县政府在披破石村成立，

0: 随后以后七村为依托，继续向怀柔、延庆川、赤城、龙关之间的广大地区发展。平北工委和平北游击大队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 昌岩联合县政府地处平北抗日根据地南大门，到达平西与冀东根据地都相对方便。其次呢，这里地理环境好，处于山区，隐蔽性强，适合开展游击战。当时这里地处伪满、伪蒙江、伪华北三个伪政权的结合部，彼此之间又存在矛盾，因此有了薄弱环节可以利用。
0: 为配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的主力作战，昌岩联合县第一任县长胡英带领进行政权建设，先后建立起以后七村为中心的中心区、十三陵区等五个行政区，下辖五十多个行政村，其中多个村建立了党支部。1940年5月，第一任县委书记徐志福到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由于后七村的抗日势力不断壮大，日军将这里视为眼中钉，从1940年开始连续不断进行扫荡和搜山。1940年8月，县委书记徐志福突围时不幸中弹，当敌人逼近时，徐志福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决然举枪自枪，壮烈殉国。县长胡英被子弹击中，英勇牺牲。1984年，延庆县委县政府在烈士牺牲的长城脚下树立纪念碑，题写“青史先烈血，红旗后人情”，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11月，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

作，撒下了抗日的火种。第二年夏，第四纵队第三支队来到了焦庄户宣传抗日。发展40岁出头

0: 这个打入墙体的膨胀螺栓然是不膨胀的。
1: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拆除护栏以后拔出来的膨胀螺栓。这个膨胀螺栓您可以从这个视频中看出来，怎么安进去的，十来年了，怎么又拔出来了。膨胀螺栓它进行膨胀，它才能有一个这个吃上劲儿，就我们老百姓普通话来说，它就能吃上劲儿，它才有。可是这个打进去之后，它连膨胀都不膨胀。
2: 对于膨胀螺栓没有膨胀的原因，业主们猜测可能和墙体外保温有关。
0: 保温层它不具备硬度，膨胀螺栓打进去你膨胀不了。
2: 卡扣生锈和螺栓没有膨胀会不会导致护栏掉落？有保温层的外墙究竟能不能装护栏？这些问题引发了业主们的讨论。
3: 现在谁说这保温层不能安呀？
4: 这不现在是这整个群里都在说吗？
5: 针对于大家的这个疑惑，然后咱们逐条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一些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咱们一一排查。那我们也找了一位专业人士，然后进行一个解答。
6: 拍的这个视频上边能看出怎样的一个情况？
7: 从这个图片上，就这膨胀螺栓，它的工作原理呢是中间有个轴，有个杆，外面一个套管，然后这头一个螺丝，拧的时候把这个套管往里拉，往里拉的过程呢，拉进去以后，这个套管它前面是几片，它就胀开了。
5: 胀开的起到作用什么？
7: 它就是安装构件跟结构相连，起到固定作用，连接作用。
2: 说着，其中一位业主向我们提供了几只膨胀螺栓。据他介绍，这些螺栓是自家护栏上拆下来的。
3: 这个是膨胀螺栓
7: 是
3: 吧？
7: 膨胀螺栓，这是一个窗户拆下来是吧？
8: 两个窗户。
7: 啊，两个窗户。那么拆下这里几个里面，你看就是这个是正常的。这边一拧，把这个杆缩进去了，你看是不是缩进？缩进这前头是不是张开了？它就能起到固定作用。哎，像这个呢是完全没有张开，
3: 这个、头还封着呢，
7: 没缩进来。
5: 但如果它不膨胀的话，对于这个固定有什么影响吗？
7: 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打了一个眼，插了根钢筋进去，它随时就拔出来了，就根本没有起到这个连接作用。像这种你拔就很费劲了，你几乎拔不出来。但像这种呢，你进去以后它直来直去嘛。
2: 那么是否像业主们猜测的那样，有保温层的外墙不能安装护栏呢？专业人士表示，并不是这样。只要膨胀螺栓能够穿透保温层，打入实体墙内足够深度，同时保障尾部充分膨胀，也是可以有效锚固的。
7: 这都20了吗？
9: 这是20，
8: 一半呗。
7: 一半，也就这。假如说保温层是这儿10公分，按道理它要进去10公分了，进到墙里面是吧？
8: 对，就那
7: 么
8: 直接。
7: 那么它这个要胀的话，它是应该能缩紧，能胀开的。
8: 对。
7: 按道理这应该是进到墙里。但是这就又涉及到工人施工问题。我即使进去了，到结构层了，但它不给你拧。也是没用。
2: 专业人士表示，护栏脱落和膨胀螺栓锚固不足有关。除此之外，业主所说的卡扣，也就是脚件的断裂，也会对护栏的牢固程度造成一定影响。
7: 这半个是跟墙固定，它是通过正栓跟墙固定。那么这个地方断了，就它了。
3: 这个是它拆下来，这个拆的工艺断了，还是它本身就断了？
7: 你一看这个口的话，它不是新的裂痕，已经是好长时间了，
3: 有点锈迹了，感觉。
7: 对，也就拆的时候已经裂了。
2: 现场一位业主正在拆除护栏，我们看到他家护栏的脚件也出现了锈迹。
7: 虽然说它是不锈钢的，不锈钢本身它是防锈的，像这个不是13年没锈嘛，但它的焊点它是会伤锈的。
3: 那就是这个应该用什么去进行
7: 防锈？就有那个防锈漆啊，要刷防锈漆。
2: 专业人士介绍，想要让护栏更牢固，固定点位的数量也十分重要。尽管并没有相关标准或规范，但在实际的施工中，安装工人也会遵循一定的经验做法。
7: 就是说，安装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固定点的问题。护栏的安装固定点的要求，距脚上15到20公分范围内应该有个固定点。那么这个第一个固定点已经到35了，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两个固定点的间距不能超过60。那么现在这是80了。对吧？那么这边呢也是
4: 刚来没几天。
7: 那么这个的话，从这个现在这种监控来看，

0: 这个店至少应该有四个固定点，
1: 他现在只有三个，
0: 证明他固定点也少。
1: 那像他们的这个的话，跟放什么重物，日常放重物有关系吗？比如说这个叔叔家就放了五六个花盆，
0: 你这个固定件你要考虑到荷载，对吧？你甚至有的说可能打开窗户我还人还要踩上去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固定件一定要强固、厚度、点位、数量都得要保证。
2: 那么如果担心家中护栏有安全隐患，业主该怎么办呢？专业人士也给出了建议。
1: 他这个应该怎么消除隐患？
0: 一个就是有风险的，一个是观察使用。现在观察呢，就是说专业的人去排查一下，检查到底说件有没有老化，有没有裂缝，对吧？或者再看看那个固定的是不是牢固，这第一步就相当于观察嘛。根据观察的情况，有裂缝的再想可以采取加固措施，就在现有的基础上，就在边上我再打长的件儿，我给厚点再给它加固，这也是一个处理办法。再严重一点就停止使用，严重的就是拆除，就根据实际情况。
2: 吴老师给出的方案其实呢也是不少居民想到的，先排查隐患，接着呢就是该加固的加固，该拆除的拆除。但是这些工作到底应该由谁来做，小区居民的看法可不一样。
3: 我们小区现在自发已经拆了有二三百个护栏下来了，就是
1: 拆的还是挺多的，
3: 挺多的，因为大家伙确实是都认识到这个很危险。
4: 那现在的这个难点或者问题卡在哪儿了？
5: 可是你现在有不拆的，
6: 今儿刚才这个业主也说了，有业主是自发的说把这个护栏已经拆除了，将近有二百户左右吧，但是拆除了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护栏。
2: 受访业主告诉我们，对于剩余护栏的处理方案，小区业主之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未安装护栏的业主希望马上进行排查，全面加固或者拆除，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而部分装了护栏的业主却不太愿意。
7: 咱是为了安全嘛，马后都安了，我们也就安了。
4: 就是考虑到具体哪一方面的安全呢？
8: 人家有孙女，他孙女那会儿还小呢，这么着呢就安了一个。安了一个呢，完后我们等于是四个。家出的那个厨房那个养了16万，
4: 护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隐患，然后您家也装了，当时也花了那么多钱。
8: 对，
4: 那现在对于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您是愿意拆或者愿意加固还是怎么样？
8: 那我们装时花那么多钱，现在还让我们掏钱，他这有点太不合理了。
4: 这个多少钱呀？
8: 拆杠是600，一户600。
2: 有其他业主告诉记者，要是加固的话，价格还会更高。
3: 拆除的人员是这么回复我们的，就人家说你拆这个，就是你想加固，比拆的费用还高。人家这个拆除的人员就说，他说如果你想加固的话，你要把整个护栏拿下来，等于重新安装这些固定点，重新打孔，等于把原来旧的再做。那你在这个墙上本身有的眼儿，你查出来之后，那你这是保温层，你要得堵眼儿，这也是费用，这个牵扯的费用会更多，
9: 就是心里头不平衡。
4: 但是等到掉了再拆就来不及了，没有那么多的万幸，是吧？
9: 那
4: 我们也不能太松懈。
9: 想拆，自个儿老花钱受得了吗？
2: 多位受访业主表示，他们认为护栏之所以掉落，是当初安装公司的活儿没干好，现在要排除隐患，应该由安装公司出钱，但安装公司如今已经联系不上了。于是这几位业主又提出，应该由物业出钱。
4: 应该是我。为什么你觉得由他来出？
7: 因为他当时那个介绍让我们
9: 必须按他的强制性的
10: 说，你要找那个护栏，俺护栏处有专业的，专门负责这个南区和北区的一个安装护栏的，专程就是他一个人指定的。
11: 我这都有工人入场的这个工作证。
2: 这位业主向记者提供了2013年安装护栏时的交费凭证和一张装修施工人员临时出入证，但上面并没有任何安装公司的信息，也无法看出护栏安装跟物业是否有联系。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也来到小区物业办公点。
4: 哎，你好，咱们相关负责人在吗？
12: 目前不在。
4: 他去哪儿了？
2: 随后我们也拨打了物业相关负责人的电话，
4: 问一下，就是当初安装护栏的话都是咱们这个物业推荐的吗？
13: 不是，这个不是，物业怎么可能推荐这个呀？
4: 就是

0: 也不存在说只能是由咱们指定这个安装人员进小区，然后给发出入证，其他人员进不来的这种情况，是吗？
1: 我就纳闷了，您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0: 就是因为现在我能看到有的业主手里边拿了咱们的这个什么小区出入证什么的，这个
1: 2014年入住之后，就是包括装修的也多，送家具的也多，这些人进入小区一律要办理出入证，特别是装修的，就是比如说水工啊、电工啊，还有你那个贴瓷砖那工人，他们不是有时候老换，那个出入证应该是那个。
0: 业主他怀疑的说这个，是咱们指定的，咱们跟他有关系，是不存在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个不存在，你想想这么高的楼层，物业他就是这锅你可以去甩，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是这东西。这么高层有点也知识的，怎么可能支持他往那么高的地方安装东西啊？
0: 就他刚才说啊，不是我们，怎么看呀？
2: 可是这都有事实啊，这都那个明信片跟那个
0: 对，但是上边没说就是安装护栏了，他没有清楚明确的写明，所以现在就属于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
3: 咱们总结一下啊，一些业主呢觉得是当初这个护栏就没装好，所以呢现在这个拆除加固的费用应该由安装公司来负责。但是据我们采访到这些业主反映的一个情况啊，大家手里是根本找不到安装公司的信息，就更别提怎么去联系他们了。那事情到了这儿，这业主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到底怎么办呢？加固或者拆除的费用到底由谁来出呢？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律师，就里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一个理清。
4: 这个费用的首先的这个主体肯定是咱们业主方，因为这个业主方呢就是说这个是属于他专有部分嘛，那现在呢确实存在了一个隐患，那首先就是要么就是你能找到施工方，要么呢就是说业主方先来承担，然后再去向这个施工方去主张这个所有的这个损失赔偿，肯定直接找物业的这个事情，目前为止看，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主体，而且专有部分确实也不归物业，所以说，目前为止看来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业主先来自行承担，再去追偿，应该是比较合适一点。
0: 有了这些照片，还有专家的分析，能否直接去证明这个安装质量不合格，以此去追偿，还是说我还得通过进一步的证明才能说明说它确实存在问题才能追偿呢？
4: 我认为可能证据还是不足以，就是只不足以达到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嘛，可能需要走一个鉴定的程序，比如说检测的程序到底是不是就是是个施工方是不是具备一个100%的一个责任。
5: 此外，律师也提示到，物业虽然不承担直接责任，但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责任，
4: 就是说从持续的一个安全保障的履职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按照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是一个小区公共区域里边有比较法定的一个安全的管理人，所以对于这种常态化的排查，还有风险的告知、隐患的制止，然后以及向这个行政机关上报和提示一些危险的警示，它其实也是具有这种义务的。那这个按照这个北京法院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裁判的这个规则来讲的话，说如果小区出现一次的这种坠物的就是高空坠物的这种隐患，那么物业就该启动一些专项的一个排查，如果说是多次就或者是批量出现了一种同类的这种事故的话，那这个物业肯定是要有这种隐患机制的一个就是台账，比如说就是要有记录，然后要可能考虑一个专项的整改，然后要跟行政机关去上报，然后要积极去协调一些处置，这个肯定是要有这个责任的。
5: 那么物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再次联系了物业，对方表示，
1: 从2019年，咱们每年发这个温馨提示，就是护栏，比如说有从高空扔烟头的，不要放杂物，不要放重物，极端天气、大风、大 雨天季就是检查护栏，我包括北区十号楼西侧掉落的那个发这些问题，其实每个电梯轿厢都有公示栏，因为咱们现在可以随便找一个单元去打开电梯去看里面的问题提示。
0: 物业说呢，他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单元门里边他是贴了这样一个安全提示的是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一进来单元门一进来，然后在电梯里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温馨提示。
6: 这个是在2026年7月5号，
0: 就是掉落第二天，
6: 对，
0: 是吧，
6: 对，
0: 出了一个关于窗户护栏空调百叶格栅等的温馨提示。他说近几年异常预警等特殊天气较多，由于住户自行安装的不锈钢护栏不当使用和忽视日常检查，那物业公司在此郑重提示，为了保障您与其他业主住户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请您经常要检查自己安装的不锈钢护栏是否牢固，及时排查安全隐患。护栏内请不要放置重物、易燃的物品，人员也不要到这个护栏上边踩踏，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现这个破损或护栏松动，请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加固或者更换。
5: 除此之外，物业还告诉记者，他们自己也有巡查。
1: 我们每天在小区巡查呀，包括现在，咱们包括各个部门保安啊、工程啊，巡小区的时候发现哪个护栏没有重物，我们都会上门提醒。这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儿。
0: 那排查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说在护栏本身上边进行一个排查。物业可以请来专业人士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要派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做这个排查的一个工作，您觉得呢？
1: 这个您的意见我们也会采纳。
5: 针对此事，丰台区卢沟桥乡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员表示，
7: 就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回来以后，我们就是立刻逐级上报了。就是我们领导，就是不管是分管检测机关的副主任，还是我们的主管副主任，还是主管安全的部长，包括我们书记都很重视这个事儿，也开过这个调度会，专门调度这个事儿，推进中。
3: 在北京大兴区有一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拉面馆，但是呢，它却特别受老年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员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呢到这里吃一碗面只需要9块钱，大碗管饱，热气腾腾，不但实惠，而且很暖心。
8: 飞哥，给张姨那点点面，没有忌口，吃饱了吗？
9: 吃饱了，你不跟还来续点。
10: 在大兴区康庄路的这家木祥兴拉面馆，60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小哥，只需9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如果有人遇到难处，跟店员打声招呼，这碗面就能免单。这份来自店主张宇的便民承诺，已经坚持了3年半。
9: 非常要感谢这个老板，9块钱又优惠，不料又多，又能吃饱，也对的也挺好。
11: 如果这一碗面不够，还能免费的再续点。面对我们来说挺实惠，尤其这个冬天我们铲雪的时候在一线还是很劳累的，到他们这儿跟一个爱心驿站似的，能吃饭喝点汤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10: 这便民承诺的背后是张宇推己及人的朴素善意。
12: 像我的父母还有我家的长辈姑姑啊，这些在环卫的人挺多，而且小的时候呢我还跟他们一块儿去上过班，确实是很辛苦，你要是说每天抽空呢能弄一碗热乎的面呢，很暖心的事，所以说我们就决定把调价了以后就一直干了。
10: 在这一片区出生长大的张宇对待街坊四邻像家人一般，久而久之熟客们吃面的口味偏好他了如指掌。
12: 像这些基本上的口味，谁不吃香菜啊，谁不吃葱花啊，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有好多带来到这儿来就为了说什么呀，就吃碗面，然后到外边那儿，然后跟我们聊会儿天。
10: 原价16元的拉面优惠后少收7元，小店一年下来大约

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九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还有巴松措、羊卓雍措等十余个名胜景点。

0: 可以减少局部组织反复受力，来预防慢性的劳损。最后呢，您记住一个三十，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一处考古现场惊现抗日遗址，一张老照片中讲述北平驼峰航线，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如何从这里诞生，巍峨雄伟的古老长城如何见证抗日的不朽丰碑。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祝圣凯旋。
3: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4: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3: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5: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
3: 鸭子，
4: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3: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4: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6: 哦，先把它给他。
4: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7: 这个是青水，
4: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8: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3: 找到了。
4: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8: 真好。
4: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8: 那个皇宫是躺着的。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3: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8: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4: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气呀、啊！马上让一下。
1: 让他解剖一下。
2: 万一把这管给抻出来的话，那咱们可能就得现场抢救了。
3: 它是五层吧？
2: 四楼的。
4: 以最高的这些级别的这些抢救的手段，他的呼吸都维持不了。
5: 我看看孩子怎么样，帮我看看相片行吗？

0: 做个黑心监护呗。
1: 行，你回去吧，我就做。
0: 嗯，我还是觉得他今天不爱动。
1: 好的。
2: 29号床的李阳是一个重度子痫前期的双胞胎妈妈，有时候却也会被误会是个单亲妈妈，因为她的老公从来没有出现过。
0: 从我来了，大部分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所有什么不舒服啊、难受啊，包括所有的行为都是她自己，特别不容易。我对象一直在这儿，天天在这儿。
3: 他挺忙的，天天干活，恨不得有时间就要干点啥，哎，自己都连轴转差不多那感觉。我说反正我也自己能弄，自己慢慢弄呗，大不了就上厕所慢点呗，是不是？
2: 李阳肚子里的两个。

0: 31种。20天前，他就开始住院了，因为其中一个宝宝被查出有先天性疾病。
1: 我觉得我们有过一次宫外孕嘛，就直接做试管吧，成功了，很高兴嘛。这应该是双胞胎，然后他就说一做 B 超，他说3个。他说我的腿啊和我的身体啊，可能允许不了我怀3胞胎，就决定有说减胎。
2: 在咱们3月我不建的档吗？在做22周大排期的时候，也不知道这隔疝是啥意思。
0: 宫腔和腹腔之间是膈肌，隔疝就是在膈肌上有一个裂缝存在，导致原本处于腹腔中的脏器跑到了胸腔，各种器官挤在一起，各个器官都会发育不成熟，尤其是肺部发育非常不利，而且很容易呼吸窘迫，失去生命。
3: 隔疝的这个孩子出来之后呢，要很快的让儿科做气管插管。
4: 管是换隔疝的那个宝宝
1: 叫老
4: 二啊，
1: 我老想呢，以后健康的宝宝照顾他一点吧。我老公可比我黑薄多了，你是没见到他，你见到他呀，你都我有时候我都对他无语，抠都没法再抠了。
0: 住院将近1个月，李阳几乎每天都会把老公挂在嘴边上，但是什么事都要自己承担。
5: 双胎还是姐儿？
2: 啊，那啥意思？
5: 就是胎儿小。
2: 胎儿小是
0: 吗？ B 超结果显示，李阳肚子里的2个孩子太小。
2: 孩子现在就是小的意思啊？
5: 对，小1周多。嗯。
0: 由于他的情况特殊，重度子痫前期随时可能生产，但是这对于隔疝的孩子来说，出生就要手术，这么小的孩子风险太大。
6: 对于孩子来讲，孕周越大，他的这个存活几率是越高的，但是对于母体来讲，他每一天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是出生以后呢，由于要建立呼吸，另外一个他的肺发育是不良的，出生以后其实面临的风险是更大的。

0: 是阿姨，就签一个名字。
1: 刘栋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二宝出来后他要跟随二宝马上转院，还要担心妻子和大宝的情况。这个向来视工作如命的爸爸此刻推掉了所有的生意，担负起了应有的责任。医生首先要给李阳进行腰部麻醉，
2: 血压是压着的吧？没有这么高吧？
3: 他压着的，
4: 他高咱没这么高。
3: 后背打一小针啊，有一点疼啊，这一针
4: 动了，
3: 不要躲啊，好啊。
1: 腰部麻醉结束后不能马上做手术，因为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有隔疝，要先照 B 超确定隔疝宝宝的位置，确保出生后的救治万无一失。
2: 右上是隔疝，
4: 对，
2: 都插管，然后下来再扫一下，怕转错了。右上是臀位的是隔疝，然后左下是头位，目前是。
1: 确定好隔疝宝宝的位置后，手术开始了。上午10:30，手术正式开始。
2: 是恶心吗？拽的难受是吧？
5: 哦。哎，这是头位的。
2: 对，左下面，原来 B 超是头位。
1: 按照原来 B 超结果，马上出生的是左下头位的大宝，是健康的那个宝宝。
2: 这个应该是好的那个啊。
1: 手术开始5分钟左右，大宝出生，医生熟练的剪脐带、疏通气管，大宝很快发出了哭声。但是体型如产前 B 超显示的一样，个子非常的小。二宝是臀位，孩子的脚先出，因为孩子太小太娇嫩，王学举医生用手术布包裹住孩子的臀部，将孩子取出。
5: 这是那个。
1: 二宝出生后，北医三院的医生马上给二宝气管插管进行抢救，为了给二宝争取更多能到儿童医院手术的机会。
6: 来来来。
3: 啥女孩？
6: 气管插管有建立了人工通气，现在心率都是好的。那我们再拿 B 超再确认一下。
4: 不正常。
2: 那个隔疝宝宝。
1: 两个宝宝个头都十分小，相较于老大浑身通红，隔疝宝宝老二却是浑身青紫。
6: 我觉得您帮我听，
2: 是这个吗？
6: 这个是插管以后不可能出声
2: 吗？
6: 现在基本是孩子的状况，辅助通气下是稳定的，心率也是在100次以上的。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到转院车上去。
1: 二宝被放置在转院车上，儿童医院的医生一直不停地按压二宝的氧气囊，不知为何，二宝始终没有被推出手术室。就在二宝情况未明等待测血糖的时候，呼吸稳定后的大宝被推了出来，率先推出了手术室。
5: 动到头，

大宝退出后，刘栋都没来得及追上去看一眼，他得守在这里等待患有隔疝的二宝。二宝的情况最危险，

0: 出来。
1: 你帮我手推着这儿。
2: 刚开始心率只有70多次，然后现在等于给他加压给氧，现在没法给他练这个呼吸机，得等孩子稍微稳定点咱们才能走，要不然如果路上转运的话风险会更多。然后给孩子测了一个血糖，血糖也偏低，我们现在得给他扎个留置针，得走上夜。
3: 这氧合就44。
4: 由于二宝的氧合浓度太低，只有44，并不符合转院的标准，随时有生命危险，只有等氧合浓度达到65以上才可以走。
5: 老二好吗？
6: 老二刚刚有点不稳定。
5: 我还想想想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7: 过来。
5: 现在能转院了吗？他这个刚才说这指标合格吗？
8: 指标不是太平稳，但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对于他来说就不平稳。叫电梯了吗？
5: 没有呢。
2: 他应该用呼吸机接，但是呼吸机接的时候孩子氧合更不好，所以只能现在先这种气囊加压给氧。到医院之后咱们会给孩子接呼吸机。
9: 家长让一下，随便
5: 给，
9: 哪电梯到了
5: 坐。哎呦，这电梯呀，上楼梯吧。
4: 二宝各项指标都不稳定，必须争分夺秒转到儿童医院去救治。
5: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
9: 前面请坐一下。
5: 麻烦让一让。
9: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
10: 的。我来。
11: 好，没到位。你别让前坐着。好了。走了。
5: 我们可以跟着吗？
9: 哎，师傅，能开一下臂氧吗？
2: 零点比刚出来时候强多了。臂氧这会儿不堵车，应该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到咱们医院了。这种孩子最怕的就是气管插管脱管，它一乱动，就是万一把这管给抻出来的话，那咱们可能就得现场抢救了。因为这种低氧合的话，就代表他全身脏器都缺氧。
4: 患有隔疝的二宝在转运的路上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气管插管，一旦管子脱落，对于二宝就是致命的。医生一边按压氧气管，一边密切关注着二宝的动向，刘栋更是精神紧绷。就在二宝转运儿童医院的时候，最先出手术室的大宝被送进了北医三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大宝的体重2斤2两，和产前 B 超预估结果差不多，
10: 还是有点吐沫，体重还是偏小，所以在保温箱里还要待。而且现在呢，孩子出现了这种呻吟吐沫，这是那种早期肺发育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4: 虽然大宝和二宝的体重都只有2斤多，大宝的情况明显比二宝要好很多，二宝的情况不容乐观。
12: 那是吗？
10: 那个孩子非挺危险。
13: 来加压，加压，
14: 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加压

0: 监护室，医生紧急把二宝转移到保温箱里。重症监护室很多医生护士都围了上去，确保二宝的生命安全。
1: 可以可以，肯定可以。哎，小心那个磨碎，别掉。OK。
2: 隔扇应该左边吧？
1: 左边。大膜。
2: 搞个胃管。
0: 新生儿隔扇就是我们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个裂孔存在，导致原本处于腹腔中的脏器一起被带到了胸腔，各个器官都会发育不成熟，而且很容易呼吸窘迫，只有及时手术才能存活。
3: 这个孩子是一个最严重那种类型的一个隔扇，脏器散入到胸腔里来，他不仅仅有一个压迫的症状，还影响了这个肺的发育，靠他自己呼吸他都没办法，以最高的这些级别的这些抢救的手段，他的血氧饱和度，他的呼吸度维持不了。
4: 呼吸系统发育不完善，可能出现呼吸暂停、肺出血，本身发育的畸形，这些就可以造成血液动力学的改变，可能会造成比如心衰啊什么这些。
5: 说白了，只要他自己能挺过来就行。你反正现在全看他自己了，
6: 各方面风险都挺大的。
0: 就在二宝在儿童医院紧急抢救的时候，在北医三院手术室的李阳已经缝合完毕，即将被推回病房。
7: 我看看孩子行不行，帮我看看相片行吗？
0: 此刻他最关心的是两个孩子的状况。但是由于手术后体力严重不支，没过多久他就昏睡过去。

0: 得让它肺稍微张开，肺血管的压力、心脏的压力都得适应适应，这时候你才能做手术把它的东西往下挤下去。
1: 这种孩子如果不行的话，就可能要上体外磨肺的一个技术，然后用一些药物进行刺激他的肺部，希望肺的这个条件状况能够改善，再选择一个时机去做手术。
2: 二宝的呼吸一直都在靠呼吸机维持，暂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是随时有可能呼吸窘迫失去生命。流动的心被分割成了三半，除了在儿童医院的二宝，还有在北医三院的妻子李阳和大宝。看到如此痛苦焦急的父亲，儿童医院的医生破例让刘栋进去看看二宝。
0: 奶奶，我能进来了吗？
3: 可以。
0: 这么点啊？太小了。

0: 半个小时后，刘栋回到北医三院，这里有等待他的妻子和大宝。
1: 他问你孩子说啥？
2: 先休息吧。
0: 妻子睡着后，刘栋赶紧到北医三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0: 尽量是不能哭，如果说我再哭了，他该肯定会引发。
1: 还稳定吗？是吧？没说不正常吧？
0: 目前一般吧。
1: 那评分什么呀？
0: 八分。
1: 就是说各个系统啊。
0: 没说评分。什么时候手术要别着急，等着吧。反正现在他这指各方面指标都不合格，都不行了，都不能说上来就手术。
1: 可怜巴巴的出来。好好长吧。

0: 这两天大宝在 ICU 情况不错，各项指标趋于良好，李阳的身体也在慢慢康复。眼看着就要出院，刘栋却越来越苦恼，他知道妻子出院一定会要求去看二宝，他瞒不下去了。
1: 二宝不熬不住了，咱们，你受得了吗？
2: 没事儿，
3: 没事儿就没事儿。人家孩子都好好的，人一个非得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就有事儿？没事儿就没事儿。
4: 他肯定他把最坏的告诉你，
1: 绝对不是说的那样。
3: 不是来电话了刚才？
1: 可能是明天都在家里，一定。
3: 那不是啥意思？现在在抢救是吗？
1: 一直是在抢救，而且他现在已经到他放弃的最后机会了。
3: 其实就停了，他那意思，就没了。

0: 你好，给你扫出来。可怜，以为他吃这么点儿。
1: 这孩子两还两号呢，
0: 这孩子
1: 糟践
0: 一半。十四号了，
1: 不行。可以呀、啊，就这点很重要了，对他来说已经很好了。行，挺好的，就回家吧，回家，回家好好休息就行了。在家里休息好了，对你的血压这些都能好一些，对你产奶、啊、都能好一些，好吧啊？好好休息，然后那个让你爱人来这边跑着给他送奶啊这些，好吧？小大孩子。
2: 第二天一大早，李阳得到消息，他可以出院了。出院前，他想去看一看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的大宝，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3: 没事，在里面，在里面。
4: 那么小。
3: 咱们现在是生后第五天啊，然后体重现在还没开始往回涨，现在是掉到了1140克。后面主要就是这个吃奶的问题啊，我们慢慢给他把奶加上去，他那个静脉的这种营养就可以慢慢减下来了。
4: 好可怜啊！
3: 行，
4: 不要洗手，不敢摸他，太小了，
3: 其实，嗯。

娘，他们那么小，我哭了。你好好在里面找啊，他们也活下去。

心中都有一幅为人父母的预设图景，对于李阳和刘栋来说，他们或许曾经幻想过两个女儿承欢膝下的美好。虽然这一路走来的回忆是那么沉痛，但是生活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0: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王雪薇正在经历一场改变她人生命运的手术。
1: 钳子，这个
2: 给大夫的时间可能也就三分钟之内。
0: 刘小薇主任等21位医护人员。

0: 像转的时候也要排除掉它的阻挡，就是对于手术技巧还是有一些考验。
1: 刘主任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顺利地转正了胎位，可是取出孩子又遇到了困难。
0: 第一个孩子出来以后，子宫就开始收缩了，就像箍在那，就大夫坐的空间就会有狭小。另外呢，还有另一个孩子的阻挡，本来比较宽敞的马路就非常窄了。
1: 二宝能否在3分钟之内平安出生？此时，手术室外的琉璃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2: 谁的？张玉，谁的呀？
1: 琉璃不知道。手术台上的妻子和女儿正处在生死关头，
3: 最担心的就是出血这一块，我就怕他出一下。
1: 夫妻二人充满期待的孩子们到底能否平安呢？没想到好不容易娩出的老二又被口鼻中的羊水呛住，无法顺利呼吸。
0: 他在羊水当中，所以口腔里还有鼻腔里是有一些羊水成分的，一旦呼吸的话就会误吸，就会造成窒息。
1: 老二仍然没有顺利地发出啼哭，可是刘主任来不及询问老二的状态，因为王旭辉的子宫已经开始有鲜血涌出，他必须尽快将老三取出。
4: 放松点啊！
5: 小
4: 啊，
0: 出了一个，他可能有的血窦就开放了。
1: 剥离胎盘时会有大量的血管来不及闭合，形成血窦出血。如果孩子的羊水随着血窦进入妈妈血液循环，则会形成对孕妇来说致命率极高的羊水栓塞。
0: 三个胎盘面积那么大，还有羊水这么多，一个一个出，羊水栓塞几率是很高的。
4: 9:47，女孩，三个女孩。
1: 此时的老二还在紧张地复苏着，他的妈妈在手术台上默默地祈祷着，他的姐姐和妹妹在他身旁为他加油。老二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
5: 哎，别闹你姐，别闹你姐。
6: 大女2005，
5: 体重2005。
7: 3240。
5: 来，瞅瞅这老大，男孩女孩自己告诉我来。来，亲一下啊，皮肤接触。好嘞。
8: 这老二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女孩啊，看见了，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哎，挺好的啊。
7: 赶紧看一眼，男孩女孩。女孩啊，老三啊，来贴下皮肤接触啊。
1: 匆匆一面，再见不知是何日。
7: 现在，你不用啥压力都挺好啊。
4: 都是女孩啊。
1: 三个早产的宝宝即将被送入新生儿病房，他们还有很多的关卡要一一闯过。
9: 发育不成熟，后期的话我们就要看看孩子的喂养耐受情况，然后老大跟这个老二是入室之后我们监测的血糖偏低，血糖偏低嘛，跟他这个低体重也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因为孩子早产本身抵抗力就低，要注意监测一下感染指标。
1: 呼吸管、喂养管、感染管、低血糖，三个早产的宝宝能否一一安然度过呢？此时王旭辉的手术已经接近尾声。
10: 对啊，强效宫缩术刚给，因为他也刚才有一些反应，有心慌啊，数也不多，但一会儿下台还得看他出血怎么样。

0: 儿回来了是吧？
1: 咋样感觉？
2: 太顺利了，闹了仨闺女，终于没说你说的那仨儿子，高兴坏了。
3: 可是回到病房的王旭辉却仍然没有脱离危险。
4: 我老师说我现在气度，我去看看体温，然后呢把氧给他吸上。
3: 同一栋病房楼里，分隔两处的母女同时经历了艰难考验，他们能否各自坚强地挺过难关呢？
4: 吃的真棒，好嘞，都吃完了。

0: 他第一次看到保温箱中的女儿们。
1: 他还晃的手要打人呢。
0: 王旭辉还没有亲眼见过，他不知道三胞胎的面容几乎完全一样，也不知道自己弱小的孩子抱在怀中是怎样的柔软。
2: 好想看看，
1: 还得等着这个男朋友。
0: 带着对女儿的不舍和思念，王旭辉先一步出院回家。
3: 我要好好照顾他啊，把他照顾好了啊，照顾不好我得找你。拜拜，拜拜。
4: 所以最基本的一定要认真洗手啊。
5: 对，按照上面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认真洗啊。
0: 距离生产已经第九天，今天王旭辉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6: 有点紧张。

0: 棒的来做好了。
1: 一会儿呢，我给你做一个演示，啊，你先感受一下，好吧？嗯。咱报老二吧，好吧？这个小家伙好像有需要了，我交给你喂喂母乳吧。
2: 咱们看看我们会不会吃妈妈呀？
3: 在今天，小宝贝与妈妈有了第一次肌肤相亲，不知道他离开保温箱后能否习惯妈妈的温度啊。
4: 我觉得他给我的时候，他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着拖着就不敢动那种。看到他们特别小，皮红红的，感觉都那样发着亮了，就一碰都要破了的那种，就不敢碰那种，就看着太小。
1: 他现在含接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看我们的宝宝多好啊！你看，我们上来都会吃，倍儿棒。
4: 看着他们，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好有成就感呀！哎呀，觉得真好。
3: 三胞胎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但只有四斤多的体重，让他们比寻常新生儿更加弱小，家长们照顾起来也会更加辛苦。
1: 起来吧，嗯，咱们送宝宝回家了。
5: 他怎么睡觉？这样
6: 刚睡的，别
7: 小孩那可不睡觉吗？
3: 看到三个孩子的第一眼，刘离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开玩笑，
1: 一个手托头，一手托屁股，
5: 那屁股在哪儿？
3: 初为人父母的王旭坤和刘离能够照顾好早产的三胞胎吗？手足无措的小夫妻特意找到了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
5: 弄点安定片给他们睡觉。
8: 我看你怎么喂
9: 我。我家孩子伤了，我说要是真是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还得给他喂。
5: 行了，
9: 差不多。
5: 这写个小，
10: 这写上来个，写个老
5: 。
3: 虽然刘离依旧爱开玩笑，但面对三个可爱的孩子，他还是细心的为孩子们的喝奶做好一切准备。
1: 行了吗，宝贝？
4: 太认输的，
5: 嗯，走，
4: 不行，不行，
8: 直接给放下
5: 吧。来，你放下吧。
11: 我说我的吧，这个差不多的吧。我一戳他就打嗝了。
12: 对，姥姥弄得挺好的。
9: 老二是这个，老二我能记住。
4: 我这个说的，我也猛灵这一问，我也问。
3: 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对于初为人父母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
13: 这是紫色的，
8: 对，是紫色，这是绿色。
3: 三个宝宝长得实在太过相似，妈妈和姥姥在他们的脚上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帮助家人们分辨。
4: 这是老大是吧？
5: 睡觉吧，啊。
8: 他是
5: 嗝
8: 刚才没出来是吧？
5: 啊，没出来，没出来。
8: 不是你抱抱，
10: 嘴都还上抱抱。
8: 又是全部抱
4: 抱。喵，你叫吧。
10: 个屁，
4: 觉得是老大是吧？
14: 这个头歪着的。
4: 啊，还老二还老
10: 打的是绿的，
4: 抽的我一身汗来了。

0: 当然这开心，这老二叫乐心，老三这不老二叫可心，老三叫乐心。
1: 简单就觉得就想着他们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得都幸幸福福的，高高兴兴的，就挺好的。

0: 一个月过去了，王旭辉和琉璃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有苦有乐。
1: 有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三个，我就在想，就感觉特别，有时候就觉得特别不真实，他们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怎么一下有三个那种。
2: 行，他比我累，喂奶什么的，晚上他也得起。
1: 就晚上就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抱着他，他就冲着你乐，就觉得可有意思了。哎呀，觉得真好。
0: 三个可爱的女儿让人忍不住疼爱，可是三胞胎的特殊属性也让他们格外头疼。
1: 就是老二比较就是好认，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老大跟老三我是分不出来，就是手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绳子，不同颜色的。有一次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全掉了，就那样子自己看不出来，又拿秤称了称，然后才分出来了，因为他们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分量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老三比较他吃的最多嘛，然后就说多给他喂一点，然后结果喂完了之后发现是老大吃不了那么多。
3: 老大特别的费心，老二特别的闹心，老三特别的省心。
1: 其实老大还好，老大就是有点淘气，让他们吃母乳，记得那时候让他们三个刚开始都吃，老大死活不吃，就也不哭也不闹，人就那么坐着待着，就我们抱着待着，就也不哭也不闹，我就是不吃。像老二的话，就是必须得给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他挤的，就是找东西给他挤着他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的。然后我们家老三就是最听话了，就是能吃能睡，就基本上吃饱了就睡，就最省心了。然后他俩还打架，跟他俩放一起，然后他俩就胳膊腿的就炸过去了，就那种。
4: 别闹你姐。
1: 然后有一次，然后他俩在这躺着，那老大过去要扑了扑了他，然后人老二夸一下抓着他手，撅着他手指头，就那样撅着，撅了好长时间。
0: 三胞胎也正在努力地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习惯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照顾。
1: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觉得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那种，但是现在就感觉对生活有要求了，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加倍努力，然后希望能给他们更好点的生活。
0: 我们祝福他们，希望这三个可爱的小天使健康成长。25岁的小玲原本是个十分时尚漂亮的女孩，可是因为腹部生长了一个罕见的巨大肿瘤，让如今的她变得十分虚弱憔悴。最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随时会破裂，从而危及她的生命。更让人意外的是，小玲的父母直到手术的前一刻，还向她隐瞒着真实的病情。
5: 他能看着我偷偷的哭，眼睛红红的，我知道挺严重的。
6: 我知道他的病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这三两天就挺不过去了，我不能告诉他呀。
0: 如果小玲的生命还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她的父母为何还要如此苦心隐瞒病情？今天的手术又是为了什么呢？
7: 现在打开了这个腹腔，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

0: 那一切还看不到边界。
1: 肿瘤的巨大程度超出了医生们的想象，十分罕见。如此巨大的肿瘤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体内？这个肿瘤又为何会如此致命？这台手术能改变小林和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吗？25岁的小林正值青春妙龄，他爱吃爱玩爱漂亮，爱所有女孩子爱的一切。可是就在几个月前，身材苗条的小林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2: 以为自己胖了就减减肚子，怎么减也减不掉，
3: 肚子就比较鼓，他就说老是胃胀气，就胃老反，我就说有呕吐感什么的。原来啊，胃始终一直不好，原来吃点胃药就好了。这次吧，就是吃挺多胃药的，没管用。
1: 小林的父母带着他到唐山当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3: 让大夫一做彩超一看，哎呀，肚子里边有一个大型的、特别大的一个肿瘤。当大夫这么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肿瘤。
4: 可以看到这瘤子非常的大，到这儿就已经到盆腔的入口了，非常的巨大，28公分，它可能还不止。
3: 到底是血管瘤啊，还是恶性肿瘤啊，都不能确定。
1: 一般肿瘤的治疗必须先要确认肿瘤的性质，可是小林腹中的肿瘤太大，穿刺的风险太高，也就没办法进行病理分析。
3: 他说你这个病理也做不了，另外一个你这瘤子也太大，你现在有腹腔也有积液，就随时就可能有破裂。他说你基本上你就没办法了，不行就回家吧。
1: 带女儿来医院检查，没想到却得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结果。老李思虑再三，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女儿真相。
3: 我要告诉她的话，我怕她承受不了。
2: 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咋了咋了咋了，然后他还不跟我说，他就一直去打电话呢。然后还把我妈叫出去了，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
3: 去住高档病房
4: 了，
3: 是吧？
1: 看着女儿每天开开心心的，可能就是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而且老李还希望女儿的笑声能陪伴自己更久，所以他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
3: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治好那更好，治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2: 他就一下子就瘦了，一下子就老了。我知道我挺严重的，我心疼我爸。
3: 孩子这么懂事，孝顺，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
4: 现在他病人的贫血也好，凝血障碍也好，都跟这个瘤子有关系。这么大的血管瘤，受到一点的碰撞，可能都会有一个大出血。如果是内皮瘤的话，就更危险了。目前这个状态，病人基本上就成为一个废人了。病人的切实的这个病情上来看，那么手术可能对他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机会。
1: 在辗转多家医院之后，老李带着小林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这里的医生能拯救小林的生命吗？
5: 25岁的一小女孩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当时是非常绝望的一种状态。
3: 我就跟医院他们那个主任什么的说，我说你放心，孩子有一口气，我说肯定是不能回家，我肯定要给他救治，就是死在你们医院，我说我也不找你们医院的麻烦。

0: 现在对于杨志英主任来说，最难的就是无法确定肿瘤的性质。如果是普通的血管瘤，还有手术的意义；如果是恶性的血管内皮瘤，那小玲的时间就不多了，手术也没有必要再进行了。
1: 像他这么大了，如果是血管肉瘤还没破的，这种可能性极小。
0: 通过手术拿掉如此巨大的肿瘤，对于杨志英主任和他的团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手术的风险和复杂程度超乎一般人的想象，要是不尽快手术，小林体内的肿瘤继续生长，一旦破裂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医生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1: 从技术条件上，我是应该能够切掉的。总归呢，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还是应该给她一个机会去努力一下的。
0: 到了此时此刻，无论是医生还是小玲的父母，想法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丝希望，那就拼一下吧。
2: 哎，你说你现在嘴灵活，你跟这段长期吃锻炼有关系？
0: 手术定在10天后进行。这段时间，老李还是没有告诉小林具体的病情，只希望他能高高兴兴地度过这段时间。
3: 我爸之前就是他特别忙嘛，就忙着挣钱养家。这么多年，这段时间是全家人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还挺好的。
1: 最大的困难就血源了，尤其是像他这种 O 型血相对就比较少。他这个手术呢，我们需要至少备10到20个单位的血才能够赶上手术台。

0: 经过十天的准备，手术中最需要的血源问题解决了。马上要进行的手术将决定小林的命运。这种医学上都少见的巨大肿瘤能被顺利取出吗？
1: 从哪边这做一个侧切口，一个重型的切口呢，无法完全显露它的全貌。一旦出血呢，如果显露不清楚呢，就很难去止血。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病人处于一种非常大的危险。现在打开了这个腹腔，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内界还看不到边界。可以看到这瘤子。就是一个大血包，这里面就至少有得小一万毫升的血。它最大的难点呢，如何快速的找到第一肝门，找到肝上韧带，能够进行入肝血流的控制。
0: 控制入肝血流是手术能否成功非常关键的一步。阻断肝向肿瘤供血，瘤子就会变软变小，能大大提高切除肿瘤的成功率。
1: 第一肝门找不着，这边得打开，不打开不行。第一肝门显露不出来。术中可以看到呢，大瘤子呢非常巨大，占据了整个腹腔。我们只能把这瘤子呢非常小心地掀起来，用手呢进到瘤子的后方。不行不行，干不出来。哇塞，这差不多。现在我第一肝门，我第一肝门找不着。来，往这边抬起来，我主要是找肝门。
2: 垫子给我，垫子。
1: 找到这第二肝门，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稍稍一抠。
2: 再带垫子，
1: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肝门。
2: 插了管，
3: 能看见吗？得吸，慢慢吸啊。
2: 再垫刀，
3: 不要进去，你别搓，表浅的吸
1: 啊。帮我拉出来点，
2: 拉出来点。嗯，
4: 我就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治好那更好，治不好也没有办法。我也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孩子这么懂事啊，孝顺，没钱我找我借，我也要给孩子要治，因为不治就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去努力。
1: 轻点啊，这稍稍一抠就知道了。稍稍一抠，
2: 再带垫子，
1: 我得进去找到第一肝门。
2: 插了管，
1: 哎，现在找到第一肝门了。找到第一肝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阻断第一肝门了，还好，小了，小了，小了。你赶快把中静脉弄下来，现在静脉压很高啊。
2: 可以喷水，
1: 静脉能够尽快的降下来。好的。雪花，能不能把那个中静脉控制一下？控制。哎，标靶先下去。哎，我跳到一个中静脉，这下苗条多了。
0: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手术，肿瘤被取出，硕大的肿瘤装了整整一个大盆，
1: 有几千毫升的血。整个大多了，什么血慢慢就全都出来了，这就25，瘪了这么多，30多公分的那个血管瘤。家属，哎，手术切完了啊，很顺利，
5: 谢谢杨主任啊。
1: 哎，你看，
5: 哎呀，
1: 这一大盆，嗯， 这血开始往外出了，这是整个的
5: 一个大瘤子。
6: 顺利是吧？啊，
1: 也没什么太多的出血。然后
6: 这个得做这个病理检验吧，是吧？
1: 对，送病理检验。
0: 肿瘤虽然取下来，但是还要进行病理分析。这个巨大的肿瘤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那么意味着小玲的时间也就不多了。
7: 哇，这个奶包厚吗？好，喘气，来吸气呼气，睁开眼睛，哎，吸气呼气，来吹一下。
8: 你用最大的劲儿攥着我的手，能攥上吗？稍微好
7: 一二三，
9: 好好好，
7: 再过来一点，再
9: 吐
7: 一下。
9: 嗯，我出了很多血精。
6: 嗯，
9: 对，出血前我都。
4: 手术做得也非常好，大家一直在外边等着呢啊。

想多了呗，哎呀，你现在也都是90了。

0: 病理结果。
1: 嗯，
0: 你猜是什么结果？
1: 那皮瘤
0: 比那还好，
1: 普通
0: 血管瘤。
1: 血管瘤
0: 就是血管瘤。
1: 哎呀，
0: 就是普通血管瘤，非常好的结果。这个手术就太值当了。
1: 哎呀，我这是，我太激动了。
2: 看到这个病理结果，老李悬了整整几个月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对女儿的一片苦心。

0: 终于有了好的回报。
1: 非常好，非常好。
2: 你术前你觉得你的病是什么病？
3: 啊，不知道呀。
2: 说实话，跟你爸说实话，你怀疑是什么病？
3: 就是都说肝血管瘤嘛。
2: 都跟你说是肝血管瘤。
3: 嗯。
4: 我们可当时很紧张，你爸也紧张的要命了。
5: 嗯。
4: 当时怀疑有没有可能不好的东西。
5: 嗯。我得跟他说着，我说可能有点，有点毒性。
0: 老李为了不让女儿承受更多的痛苦，苦心隐瞒病情好几个月。其实小玲心里对自己的病情也早有所察觉，
3: 能做的话早就安排了，不能做的话就是不能做。我又不傻，我这么聪明。
6: 联系
3: 着
6: 你都买什么？
3: 是谁？
7: 拜拜。
0: 生病的这几个月来，小玲一家人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在病痛中是亲情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曾经的痛苦一定会让他们以后过得更加快乐。

出考古现场惊现抗日遗址，一张老照片中讲述北平驼峰航线，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如何从这里诞生，巍峨雄伟的古老长城如何见证抗日的不朽丰碑。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祝圣凯旋。

0: 北京秦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01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

0: 当地刚刚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谢欧。随着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开售，机票预订也进入到了高峰期。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271万张，长线游、分段出行的特征明显。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上午10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人头攒动，中秋国庆假期进入倒计时，旅客丁先生一家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
2: 先去香港玩一天，然后再接着飞欧洲去玩欧洲2个国家，然后再回来，一共请了8天假，然后加起来一共就是10多天。
1: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等传统热门城市热度不减，其中北京、杭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5%，一些秋色宜人的县域目的地客流热度涨幅明显。
3: 那多地高校呢，将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可连休13天，带动大学生出行意愿。假期大学生出行人次同比增长约60%。那超长假期呢，也推动了咱们长线旅游的一个需求释放。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4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4%。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昭苏、巴里坤同比增长均超1倍，奇台、阿勒泰同比增长均超50%。
1: 出境游同样火热，截至9月20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8万张，同比增长超2%。不少旅客像丁先生一样，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目的地。
4: 国泰整体在出境客运的需求上面，与去年同期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北京，旅客不光是短途航线很旺，那长途航线也很热门。那在短途上面，香港和东南亚是非常热度高的目的地。那特别是像海岛城市，比如像普吉岛、宿雾或者是巴厘岛。那在长航线方面的话，就是像悉尼、伦敦和洛杉矶，则是热度很高的目的地。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直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
1: 平台数据显示，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翻倍增长。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节中仍有价格优势。记者在购票平台上搜索发现，国庆期间北京到榆林、太原、郑州等航线目前还有200-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说说铁路方面，火车站的内部呢是空间复杂的，各处工农区交错，不熟悉路的旅客迷路绕远的情况就会时有发生。那近日北京西站上线了 AR 实景导航功能，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之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的环境，就可以根据虚拟箭头行进，找路的效率大大提升了。那咱们也来体验一番。
5: 我们现在跟着蓝色的箭头向前走，
6: Let's go。
5: 它提示我进入扶梯，
7: 左转，请直行91米。
5: 跟着实景导航，我们顺利来到了 P5 停车场。那这一路上呢，不仅有箭头的提示，还有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们穿过小路，上了扶梯，最终顺利到达目的地。
1: Nice。
0: 真的是很方便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发生了哪些情况，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8: 速度与安全的关系在湿滑的路面上被重新定义，特别是对于大型车辆来说，车辆越大，重心越高，失控的风险就越大。这时候呢，就需要更长的距离、更柔的力度、更早的预判。如果您仍然按照晴天的节奏驾驶，失控就很容易发生。这里是早晨5点多，三元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一场雨刚刚下过，路面显得有些湿滑。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小心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事故发生之前，那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 面对湿滑的路面，司机并未做出适当的调整，导致厢式货车失去了控制，车身出现打横后，厢式货车整个的前部与路中绿化带相撞，险些撞上了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银色小客。而后那辆厢式货车压着绿化带向前甩出去好几米后，侧翻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发生翻车事故后，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推开车门，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据了解，当时在车里面一共有三个人，所幸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而这辆厢式货车是空车。据当时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雨后湿滑的路面上操作不当，造成了翻车事故的发生。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侧翻余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后或是雨中路面湿滑，视线不清会影响驾车时的操作和判断，也正因此雨天驾车时司机们要更为谨慎小心才行。每一起非机动车的事故背后，骑车人存在的往往不是单一违法，而是多重违法。在这种情况下，事故就不再是概率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要知道，少一次违法就少一份风险，多一份规矩就多一份平安。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城区的白塔寺路口，此时的路面上安静顺畅，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男士骑着电动自行车想要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令其没有想到的是，从路口另一侧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位逆行而来的骑车人。他闯红灯进入路口之后，两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那位逆行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当时没有戴安全头盔，又是违法逆行又是闯红灯，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交通违法者不要认为自己在违法的同时能够采取减速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的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交通违法者还是会惹下大祸。车体受损还是小事儿，要是导致当事人的身体受到了伤痛，那麻烦可就大了。另一方面，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能戴上安全头盔，减少事故发生时对自己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在路口，转弯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信息不对称，转弯的驾驶员关注的是自己要去的方向，直行的驾驶员关注的是前方的路面，双方的目光各有焦点，却不一定覆盖到彼此。可是路口的安全靠的不是各看各的，而是互相看见。这里是晚上11点多，石景山区的黑石头路口，从画面中看，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一些车辆开始通过眼前的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两辆小客车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从这起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当时那辆行驶在转弯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准备通过黑石头路口，没成想一辆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没有调整好行驶方向，而两位司机都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白色小客的前部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位置严重受损，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过路口时要提高安全意识，注意观察，发现有异常情况出现时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别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
0: 下面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夜茶日记，咱们稍后见。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 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9月2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夜间的小营路段车流密集，海淀交通支队清河大队在这里开展常态化的夜查行动，专项作业车拿来送货，工程挖掘器械直接开上了城市道路，货车私自加高栏板还闯进行，这些违法行为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咱们来看看。
10: 您这里边拉的是什么？
11: 毛巾浴巾。
10: 非载货专项作业车的作业设备啊？
11: 我也头一次来。
10: 没有是吧？
11: 我也头一次来
10: 啊。那你这里边没有非载货专项作业设备啊？相当于全是这个。
11: 对，我就先提个班，我也不懂这个。
1: 晚上10点，民警在海淀区毛纺路上拦停一辆。
10: 您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在非限行区域和非限行时段，这个驾车出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驾车出行要保障咱们车辆的特征、结构跟驾驶证跟这个行驶证上已经登记的这个特征跟结构是一致的啊，不要对车辆进行擅自的改装。和这个特征的改变。
1: 民警提醒广大货车、工程车驾驶人，别抱着侥幸心理私改车辆、乱用车型、闯限行，守法出行才能避免被罚，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北京台报道。
0: 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是没有车棚的，但骑行过程当中，很多人为了方便储物、遮风挡雨，私自进行了改装，看上去确实更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的过程当中，就连续查获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我们来看看。
12: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13: 对，加的。
12: 你为啥想加这盆啊？
13: 不防雨了。
12: 但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1: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12: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样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会给比如说给您造成摔跟头啊。
1: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的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12: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1: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12: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1: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铤而走险。
12: 知道为啥拦您吗？
11: 车有棚呗。
12: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
11: 您不能。
12: 但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11: 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1: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12: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咱夸张，
11: 明白明白。
12: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了，那肯定不行啊。
11: 行。
12: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摔倒了。

0: 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1: 对对对，
0: 你这很可能这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儿，看呢，都锈了。
2: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的，晚高峰时段车流密集，一点小违法都有可能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更别提多项违法叠加了。那近日民警在执法中发现，部分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脚踏当成了置物台，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4: 多大了呢？
5: 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2: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4: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呀，是不是？脚都没地放了。
2: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4: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5: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4: 怎么坏的呀？
5: 丢了那螺丝，它戴上忽闪忽闪的。
2: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4: 这还带条狗怎么？
5: 我给送狗去，要把这狗给寄养了。
6: 胳膊还伤呢，是吗？
5: 对。
4: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2: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4: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前后刹车，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第二，您当这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对不对？而且这把着车把呢，它真窜出去，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2: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脚踏并非置物台，如有送货需求，还应当选择客车或货车出行。北京台报道。
3: 来看，在西二环的主路上，部分驾驶外部车辆进京的司机对进京证限行范围一知半解，屡屡踩进通行坑。那怎么解决呢？咱们听听民警的办法。
2: 中午12点多，在西二环主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的 SUV 被西单交通大队的民警拦停到路边。
7: 哎，您好，女士，您那个进京证办了吗？
8: 办了。
7: 哎，您进行这儿打开看一眼啊，咱们这二环主路，
8: 现在是二环吗？
7: 对，您现在走到二环主路，二环主路包括二环一里，还有长安街这块，咱们都是24小时进行路段啊。对，您打开您进行这儿，上面都有，您好好看一眼，好吧？可以走二环外啊，咱们这二环内别进，二环路都有路标，包括咱们这进行标志，咱们这二环路上都有，好吧？啊，您这根据道交法93条第3项。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进京通行禁令标志指示的，咱就是记一分，罚款100元。
2: 同样闯入禁行区域的，还有这辆悬挂河南牌照的白色越野车。司机对于车辆是否办理了进京证的问题一头雾水。
9: 我过来，我不知道这个车在这搁着嘞，我开要开过来，我不知道。
7: 啊，您这不是您的车是吧？
9: 对。
7: 啊，行，没事，我跟您说一声啊，我看您那个进行证啊，他已经办理过了。
9: 哦。
7: 但是您那个，我得，您要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
2: 受人之托，临时帮忙，司机对于外部车辆的通行规定一知半解。民警现场向他详细讲解了外部车的进京要求，指明进行区域，同时提示司机，如果对去往目的地的路线不太熟悉，担心误入进行区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设置来解决。
7: 您下回您可以把这个车牌号啊，导航把您的车牌号输进去之后，它会给您显示一个红色的进行区域，这个区域都是不能走的。来，您看看啊，它这个红色区域内都是禁行的，好吧？包括这个主路上，您要走这红色区域外边。
2: 一张进京证，导航里一个小小的设置，这些都是出行前不能忽略的细节。出行前多做一点功课，路上就会少一分麻烦。北京台报道。
3: 客车拉人天经地义，但有的司机就要剑走偏锋，有拉花的、拉货的，把车厢塞得满满当当，连后视镜都看不见了。我们来看看。
7: 哎，咱不是说花不花问题，您属于小型普通客车，咱们这车按照道交法来说只能拉人，咱不能载货啊。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拦停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
7: 您装这个花吧，这是不允许的啊，跟您说一下，而且它有点遮挡后排视线。您要如果装那么多货的话，从那个后视镜看不到后边的情况，这容易发生危险。
2: 除了违反规定载货外，民警发现这辆车还存在号牌固封装置缺失的问题。
7: 机动车号牌啊，必须使用专业固封装置，就是您这个三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掉了之后要及时给它补啊。情况机动车号牌但未使用固封装置的，我对您进行警告，您尽快把这个固封装置给补齐了，好吧？因为它容易脱落，到时候导致这个车牌歪斜，影响抓拍，这个就比较严重了。
2: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同样是客车，同样是满载货物，
7: 您这个车辆属于小型专用客车，只能载人，但不能拉货。您拉的货都已经顶到这个车的顶上了啊，因为要遮挡后排视线。您在前面看后视镜，肯定看不到后边，因为全被货挡了。
2: 最终，两名驾驶人均因违反规定载货以及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两项违法行为，接受了合并罚款300元的处罚。客车就是拉人的，货车才是拉货的，两者不能混着用。货物没有固定，后视镜被挡住，一个急刹车，满车东西往前冲，后果不堪设想。守规矩才能平安上路。北京台报道。
3: 那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来看微说随手拍，咱们稍后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按照提示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微说随手拍栏目是对大家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在违法处理完成后，我们来说一说违法的情节、违法的危害和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提示。希望大家不仅参与交通共治，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守法，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交通环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先来关注闯红灯的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长营北路，一辆摩托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面对路口赫然醒目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而是径直开了过去。这种无视交通信号灯存在的违法行为令人担忧。那这种行为也是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漠视。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同时对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我们来看下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发生在朝阳区小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他车辆正在规矩等灯的时候，只有这辆银色小客车不管不顾地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情况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 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发生在怀柔区杨宋镇博雅大街。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路口交通信号灯是红灯，这个时候应该减速停车，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过路口。而这辆小客车呢？

0: 丝毫没有减速，径直开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属实，民警对驾驶员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都是闯红灯，遵守交通信号灯是安全底线，但总有人以各种理由认为闯个红灯没多大事儿，这种侥幸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更是将自己和他人

0: 待会儿动起手来，先把武田干掉。是黄队长吧？你猜的没错，是我。如果不放下武器，我马上消灭你们。
1: 那咱俩试试。
2: 准备。
1: 好，大哥子，
2: 给我死掉！
1: 穷兵为难，你死路呢？给我死掉！
2: 銃を全部死させるんだ。早く逃がせ。もしお前が撃ったら、父も母も妻も子供も全員死ぬことになろう。
1: 武田、早く銃を死させろ。さもないとお前を殺す。
2: 動け動け。早く動け。
3: 老爷，刚才我来的时候，听到宪兵队那儿好像有枪声。坏了，子荣，不是，咱们还是按照之前商量的，你们俩赶紧走。这又是运输又是抢输的，我估计啊，这回日本人真是惹急了。万一他们撕破脸，你们俩谁都走不了，赶紧走。
4: 你的意思是你不走？
3: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书怎么办呀？
4: 而且西鲁学堂就这么大点的地方，他们要真是搜起来，没两天就能搜着。
3: 春草，就算你不走，那书也运不出去呀。我知道啊，那大不了我就一把火烧了吧。你要不走，我和鲁生留下来陪你。
5: 对。
3: 哎呀，你们陪我干什么呀？ 我杨春草现在孤身一人，了无牵挂的，日本人真是把我抓了，能把我怎么样？但是你们不一样啊，子荣，我问你，如果他们把你当做人质，啊，一片云跟天性怎么办？还有你，陆生，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美琪、云芳还有魏宁，他们怎么办？所以说你们赶紧走吧，啊，赶紧！
5: 哎呀，我求你们了，
4: 春草，春草，你起来，
3: 我不起。
5: 起来，
4: 听你的。

0: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我答应，只要立刻缴械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
1: 陆田，你现在是我们的人质，想要活命，就放我们走，否则咱们就鱼死网破。立刻让他们放行，
2: 咱们就鱼死网破吧。
3: 宋秋明，你要干啥？别动！天行，回去跟我爹捎个话，就说我宋秋明没给宋家丢人，没给宋家的列祖列宗丢人。
1: 秋明。
4: 死ねだけだ、行かせろ。宋朝明、人は話してやる。武田大佐は解放しろ。うるさい、武田はここにいる。早くしろ。出なければ武田の頭を打つぞ。
1: 全部都给了！天行，你们快走！宋小明，你是好样的！

今天我来是想请您帮个忙。吴天大佐给我下了死命令了，今天一定要拿到那批书，请您告诉我那批书你究竟藏在哪儿了。

我知道，离我们君子约定还有三天的时间。但是杨先生，我希望你我都是守约之人。到了第十天的日子，我一定要见到那批书。

杨先生，为了这批书，已经死了太多的人了。我的士兵，你的夫人，这书上沾满了太多的鲜血了。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0: 杨先生，宋秋明是您的学生吧？他再也看不到那些书了。
1: 事情都打听清楚了，春野说了，后天是最后期限，到时候如果再不交出藏书，就要把人给杀了。
2: 事到如今，如何营救春子，把最后那批书从学堂里弄出来，才是当务之急。大家伙说说吧。
3: 不行就再冒次险进趟锦宁城，从学堂里救人总比从宪兵队里夺书要容易些吧。
1: 昨天夺书那是趁着下雨，鬼子措手不及，最关键的是有宋家大少爷舍命相助。如今学堂外面鬼子加派了兵力，再加上伪军重兵把守，硬来肯定是不行。
3: 那你说咋办？总不能让这些书长了翅膀从院里飞出来吧？

0: 扎眼，哎，三叔，哎，去外面盯着。
1: 一向可好，黄老爷，托您的福，您也可好。国难当头，凑合着过吧。师傅，弟子有罪啊，请您责罚。
2: 快起来，起来。天兴，当初师傅是错怪你了，后来听说了你的事儿。
0: 师傅心里高兴。黄老爷，请坐。天行，坐。哎，爹。黄老爷，这小鬼子正通缉你们爷儿俩呢，你们冒险进城，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拜托老朽啊？师傅，我和我爹想跟您借这些鹰用一下。
2: 天星，这鹰啊，本来就是你寄养在我这儿的，谈不上借。

0: 师傅，师傅，你看，他还记着我呢。
1: 这鹰啊，是罪人救主的。再说了，是你从小把他训到大，咋能不认识你呢？铁行，来吧。
0: 哎。

0: 师傅，
1: 扎爷，这次过来给你带了一件一片云从东北带回来的鹿皮坎肩，可刚进门之前呢，天行飞嚷嚷着要露一手给我看看。
0: 哼，
1: 一点心意。
0: 黄老爷，我是无功不受禄啊，虽说这鹰是天行从小养到大的，可毕竟还是寄养在我这儿。用鹰运输这样的事儿，还是我自己亲自去比较放心。
2: 师父，您咋知道我们要用鹰运输呢？
0: 我跟你爹是多年的老相识，不打不成交啊。用鹰运输这样的妙计，恐怕只有黄老爷才能想得出来。
2: 全靠你喽。

0: 你这招绝了，小鬼子说啥也不会想到有这招。
1: 这个办法确实出其不意，可是这六只鹰的运力有限呢。春藻现在剩下的书至少还有2000册，如果不加精简肯定不行。再说眼下春藻被软禁在学堂里，加上小鬼子在门口又增加了人手，恐怕咱们连信儿都带不到他那儿，这如何取舍？书该怎么运呢？
2: 给春藻送信儿的事儿就麻烦你跑一趟了。
3: 太太，您还是多少吃点吧，您要是不吃，等黄队长回来我们又得挨训。
4: 黄队长，黄队长，就不怕我训你们？
3: 快快快，去一品香给我买素馅包子，这菜太腻了，我看着好难受啊。快去呀、啊！

0: 嫂子，您怎么过来了？
1: 听你们队长说，明天春燕就来要书。到时候杨春早要是不交，他这条命怕是保不住了。毕竟他是田凯的老师，我来劝劝他，赶紧把书交出来，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嫂子，您真是菩萨心肠。
1: 哎，你们队长呢？
0: 队长他说他去方便一下。
1: 听说出入你们这儿检查是吧？来，赶紧查查，可千万别坏了规矩。
0: 嫂子，别人得检查，您就不用了。来，快请进。
1: 杨春早，你这人太不厚道了。你以为济宁城的人都叫你济宁三杰，你就真成人物了啊？做人得讲良心，你的良心哪儿去了？都被狗吃了吗？就算你不愿意把书交出来，可那么多人都投靠日本人，你干啥逮着我们家天凯使劲啊？
2: 领导，你干啥？
1: 你别说话，我来说。我们天凯这么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你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你吗？你读这么多书，你怎么好歹不分呢？你这人，
2: 林先生，
1: 你别跟他说天凯就是个疯子，咱们走。

0: 我说你来找他有什么数啊？
1: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要是能说动他把书交出来，你不就又立了大功了？
0: 哎呀，杨春藻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吃软不吃硬。我告诉你啊，明天他恐怕是活不成了。
2: 春藻，我们已经决定用应运书，但书籍太多，应负重有限，不可能全部运走，你必须忍痛取舍。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把带走的书抓紧整理出来，分六包包好，然后用樱桃带去的红布裁成布条，分别系在包书的包裹上，每包重量不得超过20斤。天行已对这块布做了处理，他养的鹰会把包裹抓走。扎野已经让鹰熟悉过崔文革的飞行路线，明天早上6点以前，你把这6包藏书放到学堂后院屋顶上，剩下的书就只能交给日本人了。春藻，你的命比剩下的书重要，咱济宁城的县志还等着你去书写，因此一定要忍辱负重，忍痛割爱，平平安安离开济宁城，切记。
3: 各位列祖列宗，你们留下的这些宝贝，手心手背都是肉，叫我如何取舍？

0: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来了，
1: 来了。
0: 时间到了。
1: 时间到了。
0: 等一下。走吧。
1: 等一下，有件东西您要交出来，我来替您保管。
0: 害怕了，
1: 安全起见。

0: 都在这儿了。
1: 原来你把书都藏在了这里。杨先生，你太狡猾了。
0: 这些就是你说的那些珍品吧？

0: 就是这些了。行了，我也把他们交给你了。我能上去透透气吗？杨先生，您不想陪着我一起闻闻这书的味道吗？
1: 我想上去透透气。

发过誓的吧？如果你再骗我。

0: 我立人一会儿回大人过来，要走一起走。我的腿伤成这个样子，根本就走不了了。
1: 我背你走。
0: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你们要是顾着我，咱们谁也走不了。
1: 那就谁都别走，
0: 说什么都没用。樱桃，你过来。

这是你奶奶当年送给我的，留给孩子，将来等他长大了，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一定要堂堂正正。

0: 你跟你那赶紧走，保护好他，保护好他肚子里咱们皇家最后一根血脉。
1: 拜托你了，我走了。你怎么办？
0: 现在你们俩赶紧给我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听见了没有？

我再也不当官了，这辈子因为当官，我欠你的太多，下辈子我全部还给你。

0: 你们四个快去看看。是。侯会长，可以进了。
1: 侯会长，黄队长他已经死了。

0: 曾兄啊，这腿伤得不轻啊，要不早跑了。说吧，我明白了，你是借着祭祖的机会唱的这出好戏呀、啊。你去门外守着，我跟黄大老爷有话要说。 兄弟二人同时为官，这一晃多年了。从你回济宁那天算起，到现在有26年了吧？这26年里，你抽过我2次嘴巴子，可是我不记恨你。我这个人呐，大气，但是呢。
1: 这么多年，咱们两个人还真没好好的坐在一起喝过一顿酒。
0: 眼下有好酒好菜，咱们两个得好好的喝一顿。

0: 苏荣兄，
1: 你们皇家这十里香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打别儿的香啊！这古有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今天咱们有好酒好菜，也得说点漂亮事儿。咱们就说说这些年咱们俩谁活得更出彩呢？
2: 谁活得更出彩，这还用问吗？你我心知肚明啊。
1: 不不不，该说的还是得说出来呀、啊、说出来亮堂。
3: 你想想啊，
1: 这些年咱们俩拳对拳，腿对腿，你来我往，闪转腾挪。可说到底，我没你骨头硬，更没你的名声好。但是我现在官儿比你大，日子过得比你舒坦，活的时间比你长。说白了，这20年的局到最后是我赢了，
0: 你认不认呢？
1: 你这看上去还是不服啊。
0: 行了，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当初你儿子触犯官律，买官卖官，都是我下的药。这起初呢，我是一根绳拴在他脖子上，他想跑都跑不了。到最后东窗事发，走投无路，没办法，只能去投奔日本人。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为的是，因为人人都说你们皇家个个活得干净，个个都是硬骨头，都以你当官之楷模。我被你压了10几年，我不服啊。
2: 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你们皇家贪的有了，奸的也有，哦，冒出一个干净的来，可人家不姓黄啊，人家姓盖呀、啊、我就喜欢看你现在这种样子。行了，别躲着憋着的了，说句认输的话，今天咱们这顿酒呢，也就算有个名头了。
2: 照你这么说呢，确实是你赢了。你不仅赢了我黄子荣，你还赢了官律，还赢了我皇家的家规和祖训。我想我是该认输了。
1: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2: 我输了。
1: 今天终于从你嘴里说出来了，不容易啊。

酒喝着才对味儿。你这也喝了吧，等你闭上眼，想喝都喝不着喽。

爹，我在来的路上碰见云英和樱桃了，他们已经回去了。今天这个事儿你咋不跟我说明白呢？多悬呢！幸好您没事，要不然有句话，也许您今天就听不到了。

一直都是皇家的人，我一辈子都

子荣，无声，见字如面。玉堂酱园的孙掌柜，利用日本人专门发给他的特别通行证，把我安全地送出了济宁城。现一切安好。五年，今后的日子，我会陪伴在我心目中永远的老师身旁，读书悟道，修身养性，潜心修持，把这几十年发生在老运河上的事情忠实地记载下来，以告后人。待我向你们各自的家人致安。二位仁兄，不管世道如何险恶杂乱，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再聚济宁城，把酒言欢。

0: 出考古现场，惊现抗日遗址。一张老照片中讲述北平驼峰航线，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如何从这里诞生，巍峨雄伟的古老长城如何见证抗日的不朽丰碑。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烽火北平，祝圣凯旋。
1: 妈妈，图书馆里怎么不看见你啊？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河穿越。
4: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

0: 跳房子，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能说服魔法也开始看魔法。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

0: 没事，奶奶的，来啊！
1: 二连长，这边。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枪的热血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0: 小桂儿，小桂儿。桂儿，桂儿，桂儿，
1: 行，别往爷爷的手跪下，打人别打脸。
0: 醒醒，哎，醒醒。
2: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
3: 真正的狙击枪。
4: 成，还让我信你，
5: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
0: 我来吧。

0: 华尔街付清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等啥呢？怪不吉利，这鬼门关这就这么好进去？

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并翻倒在路口里面。据了解，他的腿部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法规，不可以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进入路口之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行经盘桥转弯匝道的时候，车辆亦存在盲区，再加上不少驾驶人转弯时分心急躁，疏于观察，事故往往说来就来。所以说，在途经桥体转弯和车流交汇点位时，全程请务必集中精神，不急不抢。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突然一起事故发生在这里，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盘桥而下的白色小客撞上了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失去控制的骑车人翻倒于地后猛然甩了出去，与桥栏处相撞后所产生的剧烈疼痛令那位骑车人在路面上左右打滚。此时两位路过的骑车人和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走上前去，想要救助那位受伤的骑车人，可是由于浑身疼痛的缘故，骑车的男士侧躺在路面上而无法起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伤者抬上了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双方当事人在这个直行与盘桥转弯的交叉位置，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在此，我们想再次提示出行者们，无论是进行盘桥转弯还是直行通过，都请谨慎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做到及时避免，千万不要因为分心走神急于通过而引发相撞事故。大型车辆车身重，制动距离长，对车速和安全车距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小车。夜间行车视线减弱，若驾驶人精神不济，车速过快，再加上车距不足，遇到前车减速时根本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事故。所以大车驾驶人夜间行车务必保持清醒。这里是晚上十二点多，平谷区密三路与马天路交叉路口。此时在路口南侧的车道里，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位置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它的箱体已经出现了破损，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据了解，当时在这辆厢式货车上装满了成箱的餐具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碗，有些已经在追撞事故中出现了损坏。车身撞成这样，表明后车司机在行驶当中未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众人一起将这些成箱的餐具收拾完毕之后，重新装进了另外一辆厢式货车上。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在行驶当中要稳住自己的行驶速度，特别是在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们要紧盯前车的变化，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此外，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途经事故现场时，不少驾驶人分心观望，不及时减速控距，很容易给自己也惹上事故。所以路过事故现场的正确做法是集中精神，不探头观望，不随意停留，拉大安全车距，平稳通过，避免徒增不必要的麻烦。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一处主路入口。从画面中看，从这里驶出二环主路和原本在二环辅路里面行驶的车辆相对较多。您注意看这辆即将驶出主路的白色小客。

这辆驶出二环主路的白色小客跟一辆在辅路里面由北向南直行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由于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不仅辅路里面受了影响，想从这个出口处驶出主路的其他车辆也只能排着队从事故现场的右侧绕了过去，而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相继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在主路的出口处会车时要小心观察，谨慎行驶。正当这两位当事司机在事故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时，

在这个出口北侧的二环主路中，又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两车事故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了前方出口处那起两车事故的影响。可见，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路面上遇到前方有事故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因为大意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弯道行车万万不可大意，车速控制不当，转向操作失误，很容易造成车辆失控。转弯提前减速，专心操控，稳稳守住行车安全。这里是中午12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起事故发生在不远处的弯道位置。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那辆自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小客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未能控制好行驶方向，造成整个车身径直甩向了道路外侧。在撞上了路边隔离带后，那辆白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向左侧翻，而一大排护栏被撞后也躺倒于地。发生事故后，白色小客四轮朝天地翻躺在主路中，万幸没有波及到行驶在周围的其他车辆。这会儿，白色小客右侧的两个车门被推开，当时司机和乘车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像是没有什么大碍。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前部严重受损的白色小客躺在主路的弯道处，为了防止车身起火自燃，两位民警拿着灭火器正在对白色小客的车身底盘进行喷洒。据了解，这位司机驾驶车辆来到主路弯道处时并未提前进行正确的调整，再加上司机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这起翻车事故突然发生。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民警和众人一起把这辆翻躺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对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在路面之上必须谨慎小心，如果司机们因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分散注意力，或是驾驶动作不当而造成了车辆失控，那便会造成眼前这样的严重后果。路口通行需要机动车与行人双向留意，互相避让，驾驶员通过路口保持专注，仔细观察行人过街，选择人行横道，摒弃随意横穿的陋习。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西大望路与百子湾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此时两位男士自南向北进入路口，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在人行横道上安全通行。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似乎没有集中注意力，当看到那辆出租车后，两位男士顿感惊慌，可因为躲闪不及，其中的一位男士被出租车顶出去后摔在了路面上。此时那位男士坐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暂时难以起身，一看撞倒了行人，这位出租车司机也感到害怕。尽管他是在绿灯的指引下转弯通过路口，可在驾车过程中，这位司机却忽视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显然有些分心走神儿。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通过路口时，主观上的安全意识必须充分调动起来，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另一方面，行人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外，一定要在人行横道内通行，不要存在任何的随意性。
1: 道路限高设施是重要安全屏障，货运车辆超高强行通过即引发碰撞事故，提醒货运驾驶人出车前核实车辆高度，沿途留意各类限高标识，提前规划路线，避免临近限高点位临时处置。
0: 早晨6点多，在安华桥西侧的辅路里面，一辆厢式货车停在限高梁前，这会儿乘车人走下车来，正仔细端详着车顶与限高梁之间的距离。据当时司机讲，自己驾车来到这里时，发现所驾的厢式货车其高度已经超过了限高梁的规定高度，这才将车停住。过了一会儿，这辆厢式货车开始向后倒车，选择其他道路。虽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在限高梁前保持谨慎的做法值得肯定，可我们也要看到，有关部门在立交桥附近的道路会安装其他限高标志，如果司机能够及时发现，提前采取绕行措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0: 大路常常有车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中秋赏月是传统习俗，而在万米高空赏月更是独特的体验。那今年中秋当晚，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在飞机上赏月。那座位怎么选，视角最好呢？哪条航线是最热门的呢？记者为您梳理了出行指南。
1: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2: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1: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3: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 航班是由 C919 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赏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1: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
4: 素食餐等14种特殊餐，旅客可以在订票阶段按需选择。北京台报道。
0: 北京西站楼层交错，地下通道纵横，不少旅客反映在站内上上下下总绕路，寻路难。那近日北京西站上新了 AR 实景导航小程序，那到底好不好用呢？来看记者体验。
5: 在北京西站旅客服务中心，每天遇到的最多求助问题就是问路了。但从今天开始，靠嘴问、靠腿跑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北京西站全新上新了全域 AR 实景导航，跟着箭头走，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打开到站北京小程序，各种换乘、接驳点位、购物、美食、周边地标建筑等坐标一应俱全，同时还整合了出租车、地铁、公交等各类接驳资源信息。
5: 点击出租车的选项，北京西站的4个出租车调度站的情况一目了然。
1: 记者随机选择了车多人少的北负二调度站，调取手机摄像头后，屏幕进入全景导航模式。
5: 我们在选好目的地之后呢，可以拿着手机这样四周找一下方向。当您看见出现箭头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方向对了，咱们只需要跟着箭头走就可以了。
1: 在行进的过程中，导航路线、转向提示直接叠加在真实场景画面之上。
5: 前面又是一个分叉口了，我的手机上方出现了文字的提示。他告诉我在8米后向右前方行走，
1: 跟随虚拟箭头前进，不需要辨认方位，找路线。

0: 效率大大提高。
1: 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那5分钟的时间我就轻松地跟着这个箭头从南广场穿越到了北广场的出租车调度站，而且全程基本上没有走任何的重复道路。
0: 不仅是旅客常去的换乘接驳点位，小程序还细致收录了站区内各类便民服务信息，全方位关照旅客站内出行的现实需要。
1: 比如说大家都离不开的洗手间，在小程序里面点击洗手间这个选项，系统会为我们推送距离现在这个位置最近的洗手间。
0: 跟随虚拟箭头，记者毫不费力地抵达附近的一处洗手间。
1: 这趟路程虽然距离短，但其实上是更复杂的。我们是从站区来到了这个停车场内的卫生间，那这套全景导航小程序依然非常顺利地带我到达了。
2: 西站是作为30年运行的老站，出入口很多，加上上面有地铁道路，还有我们铁路运行，很多旅客到达西站的时候有时候就找不着北。通过我们到站北京呢，我们有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0: 在导航之外，小程序还搭建起旅客与站区之间双向沟通的渠道，实现旅客建议有人收接，站内消息能直达。
2: 大家对程序的运用过程中如果有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随时提供建议。旅客的需求和想法通过程序化给我们提供指导，同时在这个系统上面会把铁路晚点、延误等等情况同步进行更新，并推送给我们的旅客。旅客能够站内进行导航的同时知道我们的服务信息。
0: 据了解，以北京西站上线为试点，站内实景导航服务将逐步推广至全市8座重点火车站，以数字赋能擦亮首都门户窗口，让往来旅客切身感受超大城市的治理精度与民生温度。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看到跟着 AR 走想迷路都是很难的。那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路面上的其他情况，咱们稍后见。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7077。
3: 欢迎回来。今年以来，本市持续深化公交地铁两网融合，中心城区公轨接驳效率、步行骑行环境持续优化，全市绿色出行比例稳步攀升。地铁出站最后几百米的接驳难题是影响市民绿色出行意愿的关键一环。那眼下，全市各大重点地铁站持续落地一站一策精细化升级，一条条微循环线路、一处处优化改造的接驳点位，让公共交通出行更加高效便捷。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傍晚6点多，在海淀区地铁苏州街站 B 口，一辆巴士正在运营，车上下来的是中关村西区各大写字楼、商务楼宇的通勤族。这种工作日早晚高峰专属接驳巴士，5至8分钟一班，精准解决了市民从地铁站到周边工作地点的出行难题。
6: 它是从咱们这个地铁口接上人以后，绕咱们这个西区里边的这些写字楼，整个转一圈，就近下车。

0: 我觉得这就特别好，坐上车就直接到大厦门口了。
1: 除了解决通勤族的上下班交通接驳，在五棵松片区，针对居住客流密集、就医需求旺盛的实际情况，公交部门精准开行了64路短平快公交，线路衔接地铁五棵松站与周边居民区、大型医疗机构，线路短、班次密、周转快，大幅缩短市民就医通勤接驳距离，片区出行投诉量持续下降。
2: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海淀区轨道公交的接驳率已经达到了93%，而且像那个圆明园地铁站、马连洼地铁站，我们都会已经把公交站挪到了50米范围以内了。
3: 同时呢，五棵松接驳提升项目还与五棵松奥林匹克文化公园、华西南广场、五棵松体育馆紧密衔接，可实现商圈经济、演唱会经济五感切换。
1: 来自市交通委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优化调整公交线路74条，削减地铁重复并行里程超62公里，新增公交覆盖里程15.5公里，惠及67个居民小区。与此同时，全市新增11条接驳地铁的短平快线路，覆盖地铁3号线、7号线等9条主干轨道交通线路，日均客运量突破8600人次。昌平站、天通苑站、丽泽商务区站、通运门站等4处重点地铁站实现50米内公交接驳。
4: 公共交通呢是解决超大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由之路。从政府部门来说呢，我们首先就是要优化公共交通的供给。在公交方面呢，开通了21条短平快的接驳地铁的线路，然后同时轨道站点的50米接驳公交的这个覆盖率呢，达到了92.85%。
1: 今年以来，北京公交集团持续推进车辆新能源替换，新增更新新能源低排放公交车1000余辆，中心城区公交清洁能源车辆占比进一步提升，车辆静音性、舒适性、节能性全面升级。北京地铁同步升级服务保障，优化高峰时段运力投放，缩短行车间隔，持续提升轨道通行效率与乘客出行体验。
5: 2026年新采购了1320辆新车，其中1220辆车为一级踏步无障碍车，占比超过92%。新车进一步优化了空间布局、座椅设置和安全配置，
6: 持续上线时光列车、中轴线等文化主题专列，让更多人愿意选择公共交通。
7: 我身边的残疾人朋友，现在是公交啊和地铁都是他主要的出行的交通工具。应该说，从通畅度、从服务的这个温度，包括我们一些站点的无障碍设计的精度，都应该是在全国领先。
1: 目前，本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已达到76.5%，2026年力争稳步提升至76.8%。未来，本市将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交通方式为补充的综合交通体系，构建高效、便捷、绿色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北京台报道。
8: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9: 路面上的一幕对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肇事货车司机没能保持安全距离，折断树枝之后逃离现场，出租车司机则主动停车，将树枝拽至路边腾出车道，直到民警赶来才离开。共享公共资源也该共担一份责任，遇事只图自己方便，把麻烦留给别人，看似精明，实则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善意和秩序。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复兴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根断裂的树枝竟然掉落在车道中。据了解，几分钟以前一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司机并没有注意与栽种在路边便道上的这排树木保持安全距离，造成车体将这棵树的树枝折断掉落。不过肇事司机并没有待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相比之下，一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却展示出了自己较高的素养。当他看到前方的路面上有这根树枝后，将所驾出租车停住，而后这位出租司机主动走上前去，用力把这根树枝拽到路边，以腾出一条机动车道。这种及时出手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点赞。一位民警赶来，出租司机才驾车驶离。另一方面，民警引导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注意绕开这根树枝，很快绿化工人们也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他们使用电锯对这根树枝进行了切割分解，树枝的遭遇让人看着心疼，而这棵树的损失本应由那位肇事司机来承担。 尽管他一时逃离了现场，可是很快就会被民警找到，必将接受相应处罚。借此想提醒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范围，有保护树木的意识。大家不光要观察前方路面情况，也要有意识地看清楚视觉上方的情况。如果发现树枝、电线一类的物体，要及时选择绕行和避让。只要心思缜密，就能少惹麻烦。货车行驶中突然失控侧翻，护栏被撞变形，沙石洒落一地，甚至甩进了对向车道。爆胎往往是祸根，常抱忧患意识，及时消除轮胎隐患，才能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这里是上午10点多，屯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可在这时，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竟然来了个马失前蹄。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原本在中间车道里行驶的那辆货车突然间乱了方寸，整个车身先是向左倾斜，而后翻倒在车道中，将道路中间的部分护栏砸变形，货车的整个车身向前滑了出去。仔细看看车斗里面所拉的一些沙石洒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货车侧翻在主路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大量的沙石洒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处，有些还甩进了对向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眼前这辆货车之所以发生半路翻车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它的轮胎突然之间爆胎了，导致快速行驶中的货车失去控制，陡然翻倒在车道中。虽然从驾驶室里爬出来的货车司机保住了性命，不过刚刚的一番翻车经历也足够让他心惊肉跳。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车中碰到爆胎的情况确实令人感到害怕。不过只要大家常抱忧患意识，把预防措施做到位，及时消除轮胎的各类隐患，是能够避免影响，做到安全驾驶的。 路口车多排队，个别司机见缝就钻，结果并线时措施不及，与旁边的车辆发生剐撞。越急越容易出事，越抢越耽搁时间。并线时多一分小心，排队时多一分耐心，才能安全通过。
8: 这里是早上8点多正义路路口以西的前门东大街。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眼前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的车道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心急的驾驶员会产生见缝插针的想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事故发生之前，原本行驶在直行车道里的深色小客想要挤进最外侧的左转弯车道，可是因为措施不及，他的左后侧与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剐撞事故，两位当时司机被迫把车停了下来。可见司机朋友在驾车过程中采取并线动作时，还是要更加小心才行。
10: 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各类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那在这其中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细看之下却有些异常，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晚上9点多，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双玉路上夜查时拦下了一辆电动自行车。
11: 这头盔就在这儿呢，为啥不戴呢？哇，
12: 不是刚吃完饭，刚吃完吗？
11: 不，跟您刚吃完饭没关系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第一个是法律规定就得戴，然后第二个也为了您自身的安全啊。确实，你说磕了碰了的这个东西能保护您的头部。
1: 这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乘车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经过了解查询，乘车女子16岁，虽然能够同乘，但却没做好自我保护。民警对两人分别作出处罚和警告。
1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啊，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有一个20元的罚款的。然后做一个提示，女士，您就是16可以坐，但是需要戴头盔啊。
1: 这边刚处理完，旁边又出现没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可就在民警准备做进一步检查时，突发意外情况。
11: 看一下您的车，先生。
12: 行。
11: 这大概率是个电摩。稍等一下，先生，您不是让您也下来，不是让
12: 我不是靠靠。往哪跑？
11: 师傅， 干嘛呢？
1: 谁都没想到，就在骑车人下车后，乘车人居然握着车把想要驾车离开，幸亏

0: 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迅速配合拦住了他。
1: 知道这是什么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0: 虽然无论骑车人还是乘车人都说这是一辆电动自行车，可随着民警检查车架号，车辆属性却和二人所说的不符。
1: 通过这个车架号可以看出来是字母打头，然后是17位，这是电动摩托车，然后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纯数字的这个车架号。
0: 车架号不会骗人，原来这根本就不是非机动车，
1: 看着是像个电动自行车，但是其实它是一个电动摩托车啊，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追求速度上的刺激。这个车基本上跑的话能跑到60、70、70、80，这个是要求有相对应的驾驶证的。
0: 同时民警检查发现这辆电动摩托车上根本没有号牌，再询问两人，结果更让人吃惊。
1: 18了吗？
2: 还没有。
1: 那你不可能有驾驶证啊。
2: 对啊，
1: 我先给您说一下，这个骑这个车，首先你这是没有证在骑它，第二个这个车摩托车没挂牌照上路行驶，这需要得扣了啊。
2: 车子是他的，
1: 车是您的，
2: 车是闲鱼上挂二手，人家卖我的二手电动车，我一看这个车连车带电池特别便宜，一共整车刚4000块钱。
1: 对，再有一个，给您明确一下，即使是电子的话，为什么没挂牌照呢？
2: 人家说让我把这车买回来之后自己收到上牌去。
0: 乘车人表示，自己买车之后根本没有第一时间给车辆登记上牌，而是叫上朋友一起骑车带着他兜风，没想到当晚遇到夜查民警。根据规定，车辆需要扣留，对二人也需要进一步处理。
1: 暂扣，然后需要您拿着你的合法手续，是购票的、购车的手续。合格证去石景山交通支队，就是现在显示是北西安大队，去那儿去处理。
0: 才处理完这辆电动摩托车，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饮酒驾驶摩托车的男士。
3: 信息
4: 是你吹的吗？
3: 是我吹的。
4: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0: 摩托车驾驶员表示，自己刚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喝了3瓶啤酒，而之所以喝酒，全是借酒浇愁。
5: 被人家诈骗20多万，后天的机票我得去那儿追钱去。哎，怎么心里边别扭啊，心里头窝气的慌。
0: 人生难免不如意，心里不舒服，喝酒可以理解，但饮酒后违法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危害他人安全。此刻借酒浇愁，愁更愁，在这名驾驶员身上得以具象化。
4: 你这是初次，是吧？以后不能再犯了。二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就拘留了，好吧？
5: 好，
4: 这甭管什么有什么事儿，家里边还是生活上、工作上
5: 啊，
4: 不能违法。
5: 好吧。
4: 而且民警拦截的时候一定要积极配合。
5: 明白。我岂不能代表你能违法，我也错了。
0: 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驾驶员认识到自己酒驾的严重错误，最终因为酒驾，他被处以罚款1500元、记12分、驾驶证暂扣6个月的处罚。
1: 再次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一定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防注意自身安全，饮酒后杜绝驾驶机动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北京台报道。
6: 在南二环辅路上，樱桃园大队的民警所拦下的这辆客车里，不光拆了座位，还拉上了砂石料，号牌也少了固封扣。这名驾驶人被拦下来之后，一查才发现违法行为可不止一项。那他到底踩了几条红线呢？又该怎么处罚呢？我们来看看。
1: 我跑错了，我不应该跑。
0: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勤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人显得非常慌乱。
1: 拉什么呀？
7: 拉了砂石料。
8: 车座已经不在了哈，你要是立边上的话，我能看见。
9: 中型普通客车只能拉人，咱不能载货。
7: 明白。
10: 牌子怎么歪了？
7: 我买的就是这样。
8: 他那个底下少俩固封扣。
7: 我买这不是我故意的，我买的就是这样，我买的二手车。
8: 你这个必须得4个固封扣全都固定住啊。
7: 行，下次注意。买的时候他这口不对称，上牙不对称。
0: 民警检查发现，这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止一项。经核查，他在半年内就曾有过违规载货的违法记录。
9: 您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对您罚款100元处罚。第二项啊，还有您的车座已经全部都拆除啊，我们刚才检查了，都没在。您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对您罚款200元处罚。第三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在车道里边对您拦截，您不服从指挥，就是逃跑了。然后后来给您叫回来，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警指挥，对您罚款100元处罚。
0: 客车拉人，货车拉货，这是最基本的区分。固封扣缺失可能导致号牌歪斜脱落，影响识别，同样是隐患。3项违法行为凑在一起，罚的不只是钱，更是给安全提了个醒。 跑解决不了问题。

0: 守规矩才是正道。北京台报道。
1: 骑车出门，头盔戴了吗？后座戴的人符合规定吗？走的道对吗？号牌还看得清吗？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恰恰是安全出行的关键。那在民警的路面执勤当中，就有两名骑车人因为这些问题而接连被拦下来。我们来看看。
2: 没戴，忘戴啊？
3: 有吗？
2: 有。
0: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的骑车人。
3: 您这违法行为比较多啊。第一项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第二项啊，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责任规定，咱们超过16岁，咱不能戴了。第三项啊，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咱们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通行区域，就是他们走那红色区域，不能跟汽车一块上主路混行。
0: 不戴头盔、违规载人、走机动车道，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60元的处罚。随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除了走错道，民警还发现他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污损严重。
3: 刚才啊，您走那车道，它属于机动车道。对，咱们的非机动车道在这儿，您看一眼。咱们底下有红色区域，有标识。第二个，您可以过来看一眼您那个车牌。那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影响非现场抓拍，因为现在咱们有探头会拍非机动车违法，咱们尽量给恢复一下，或者申请一个新的号牌。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根据《道交法》对您罚款20元的处罚。第二个，这个号牌污损。对您警告提醒，您尽量给他恢复一下。
0: 戴头盔、现在人、走对道、护好牌，这些事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安全出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严格守法出行，路才走得踏实。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1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路面上又发生了哪些情况。咱们稍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防护装备齐全不等于安全，遵守交规才是出行的底线。近日，宁波奉化一名自行车发烧友骑行时多次做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然而好运却终未一直相伴，一场本可避免的车祸迎面而来。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林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稍作停留后便闯红灯通过。此时，对向车道一辆轿车正加速抢黄灯通行，双方避让不及，发生猛烈相撞。
5: 在这起事故中，因事发突然且距离过近，司机虽全力刹车，但已为时已晚。
0: 交警和急救人员到场后，迅速将林某送往医院。交警经过现场排查及查看监控后认定，轿车司机乌某在黄灯亮起后仍加速通行，自行车骑行人林某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均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双方负同等责任。
5: 林某看上去很专业，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弱，行为却极为业余。回看他当天的行程，我们发现他长时间在机动车道上骑行，多次穿梭变道、闯红灯，一系列违法行为将自己完全置于危险之中。
0: 目前，林某因全身多处骨折及软组织挫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在山东的高速上，一辆商品运输车又长又宽又高，装得满满当当，一路快速行驶，看着就悬。那交警赶紧把它引导到了服务区，这一测一数，问题那是相当严重啊。
0: 近日，高速交警在日常巡逻时发现一辆超长、超宽、超高的商品运输车正在快速行驶，非常危险。
6: 我们就调查你原来什么样子，那就恢复了原状。是吧？那处罚呢？是吧？那是后续的，必须得处罚。
0: 随后，民警现场对该。

0: 商品运输车的长宽高的具体数值进行了现场测量，同时违法驾驶员对测量后的数值进行了现场确认。经民警询问了解，该商品运输车共装载了31辆二手小型机动车，按照相关规定，平头铰接列车最多装载6辆小型机动车，中至轴车辆运输车最多装载8辆小型机动车，该违法车辆的装载量超出了近4倍。目前该违法车辆已经被荣乌高速交管大队进行了扣留，该起违法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而在江西，非法营运的司机为了躲避检查，干脆把一车的乘客直接丢在了高速路边。咱们来看看。
0: 近日，高速交警在巡逻时，突然发现应急车道护栏外面站着6个人，大大小小的行李堆在一旁，身旁车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赶紧停车上前询问：“
2: 车坏了，
3: 都在哪里啊？”
2: 车过去修去了，
3: 那你们待在这里啊？
0: 经核查，此事并非车辆故障，而是司机故意甩客。原来这6人拼了一辆私家车，司机谎称车坏，让他们下车等待，随后一去不复返。民警一边联系车辆转移，一边锁定并拦下涉事小车。面对证据，司机承认车辆无营运资质，因怕被查才丢下乘客。
4: 高速公路上一车人就这样丢在路上，
5: 你干嘛把人家丢下去了？
6: 当时是有点担心
0: 的。最终，民警对司机高速违停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将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执法部门。
1: 还是在江西的高速上，一辆货车一路左摇右晃，后方的车辆纷纷避让。那民警拉响警笛，把它引导到了收费站。那司机到底拉了什么，让车开得这么不稳呢？
0: 现场，民警拉响警笛，引导司机至收费站停车。司机朱某也承认拉载超长金属板材，明知不安全，仍硬着头皮上路。
7: 你的车在路上都差点开翻了，你知道吗？
8: 存在着超长的违法行为，依法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处罚，800/100记一分。
1: 那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在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一起四车追尾事故发生在了五环主路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咱们来看看。
9: 这里是下午4点多，大洋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几位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受伤的司机已经走到了车外，他们显得非常郁闷。仔细看看这四辆车的前部和后部，估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当前面两辆事故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排在第三位的这辆面包车，整个前部受损情况较为严重，它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很快，一辆拖车赶到这里，准备把那辆面包车带离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停在最后面的那辆蓝色小客，受损变形的程度同样不轻，前进气盖整个窝了起来。对于当时司机而言，要是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不风风火火的猛跑，事故的麻烦恐怕也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既然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含糊。这里是中午11点多，长春街路口以东的路面，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要说的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裴元。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开幕。本届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年度主题，设置包括主论坛、平行论坛、专业沙龙以及多项精彩配套活动。
2: 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平行论坛、六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及行业领军人物齐聚京华，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古都保护与城市更新、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3: 选择这个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个主题呢，对于这个文化论坛这样的首都文化界的也是全国的，包括它也是个国际性的这种盛事，这个主题我觉得特别的恰当和贴切到位。
4: 是北京文化论坛，那就是又一次站在了国际舞台上与全世界共享
5: 这样一种学术的平台，对于我们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我觉得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论坛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论坛主题发表主题演讲，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6: 我认为中国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成熟的体系，一直在遵循国际标准，对文化遗产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7: 最近这几年，北京人艺也在梳理我们老艺术家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文化遗产除了需要很认真很精心的保护以外，更重要的是发扬。所以呢，这种就牵扯到我们如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日常当中，同时融入到我们文化传承方面去。
8: 国家级非遗景泰蓝记哈，虽然是舶来品，但是进入中国之后马上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之中，确实是我们全球文明互鉴的一个生动的一个案例。
4: 活态传承是我们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一个底色，也是增进我们文明互鉴的一个基础。
9: 对于我们美术工作者来说啊，把文化遗产中属于造型的美学的传承下来，转化为今天的美术创造。
10: 文化论坛是分享交流的有力平台，在这里可以学习到中国的先进经验。
2: 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北京台报道。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年度主题锁定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北京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好保护与活化的关系，让这座千年古都的文脉在当代能够焕发新的生机呢？
1: 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呢，是以文化遗产和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在北京举办。咱们众所周知，北京是全世界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这个城市，那么它作为文化论坛的主场，可以说当之无愧，而且是颇有心得。那么首先就体现在这个遗产保护重在守正，比如啊，咱们这些年我们持续关注的建靠长城那种保护性修复，它遵循的是最小干预原则，既保留住了长城上的树木、弹孔等特有的岁月痕迹，同时又在现场挖掘出了大量的古代的营盘、火器等文物和古迹，让北京长城的故事可以说是常看常新。那么同时啊，也为这个长城保护的立法呢做出这种宝贵的实践。在另一方面，北京用老城保护的新思维替代了过去旧城改造的老思维，通过保护性的修缮、恢复性的修建，在保留老城的历史肌理、人文乡愁的同时呢，也提升了民生的短板。很多的老胡

0: 做手术。你说本来就这个孕周出来住院，像正常的孩子还要面临着抢救的危险，就是他还要做手术。
1: 我觉得怕他挺不过，受不了。

0: 点半是吗？
1: 嗯，早上八点半精彩。
2: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我们都跟大家很熟了，都没见过。
0: 就在早产那睡睡不着，像咱俩在给孩子走的时候没有。
2: 李姐天天哭呢，看别人老公给送饭，然后没见两天。
0: 饭其实没怎么给我花，说白了就是，你看我看我把钱看得太重要了。那我已经借了很多钱了，说实话，我现在为了这俩孩子，对，确实穷吧了。对于我来说，钱不是，虽说不是第一位的，但是它也是很重要。没有钱什么也办不了。在你们看来，确实是不合格。他在这儿不要，我心里面说实话也真的一直不踏实。平时啊，电话有时候他关会儿机，让手机休息一会儿。现在手机。一点都不记得管我，生怕电话响，把我接他电，一瞅是他的打电话，立马心里边直打鼓。接他电话之前，
3: 刘栋出现后，李阳一直低头沉默，一言不发，却突然因为一件小事激动起来。
4: 啥呀？你这量的多少？
5: 我看
4: 看，
5: 他的早餐定上
0: 定吗？
4: 不定，
5: 不定啊。那你带你过来，
0: 不是我怕我都带妈再打起来，我现在
4: 哎呀，
0: 你管你明天早上哪有工夫带买早饭去？
4: 他们饿不着。
0: 我现在不是正点事点吗？你现在咋说呢？这我还是那句话，这俩孩子这费用。
6: 心疼孩子那么小，就要做手术。说啥？
0: 辛苦了，万岁！
6: 嘿。

0: 再点一次机会，你这么多天会不会过来陪啊？
1: 不会。
2: 别拍我。
3: 孩子早产的费用，别让这孩子受了后悔。我现在正在面临经济压力很大。
4: 自从老公刘栋来到病房后，李阳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5: 满头大汗的。
6: 我拿吹风机呀，是。
5: 这样。
7: 来电话了。喂。您好，
6: 就明天早晨第一台手术，您8:30就把那个车开过来接。他说安排好了，新生儿科的大夫过来来接。
7: 一宿一宿都没咋睡过，我就睡3小时，跪着完了12点了。
4: 昨天夜里，刘栋连夜回了老家香河，接来了李阳的妈妈，希望能给李阳更多的鼓励。
7: 你俩宝，好好的啊，好好的听话啊。二宝啊，停一停就过来了啊。
8: 再掰住手
7: 出来，咱们坚强点啊。
8: 大宝宝没

0: 哭吧，
1: 不要哭，
0: 听话啊，坚强点啊。
2: 上午十点，一切准备就绪，李阳被推进手术室，即将迎来两个来之不易的孩子，而患有隔疝的二宝命运又将走向何方呢？
3: 那到时候两个孩子都插管，因为生下来不知道，虽然宫内可以按左右那样，但是有的时候剖宫产出孩子谁先谁后是不知道的，要不然怕插错那个隔疝就来不及了。
2: 李阳听到医生说宝宝的情况都要插管，担心地哭了起来。
3: 以前身体怎么样？得过什么疾病没有？
4: 有肺病。
3: 怀孕之后有些高血压是吧？咱们做腰麻，在腰上打针，下半身麻醉，术中你都是清醒的，好吗？来签着，签您的名字。外面谁给你签字？
4: 我老公。
3: 家属来了吗？
5: 来了来了。
3: 您是他的？
0: 我是他的爱人。
3: 有些风险，打工之前您看一下啊，
4: 就签您的名字。
2: 刘栋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二宝出来后他要跟随二宝马上转院，还要担心妻子和大宝的情况。这个向来视工作如命的爸爸此刻推掉了所有的生意，担负起了应有的责任。医生首先要给李阳进行腰部麻醉，
3: 血压是压着的吧？没有这么高吧？
4: 他压着的，
6: 他高咱没这么高。
3: 后背打一小针啊，有一点疼啊，这一针
4: 动啊，
3: 不要多啊，好啊。
2: 腰部麻醉结束后，不能马上做手术，因为双胞胎其中一个孩子有隔疝，要先照 B 超，确定隔疝宝宝的位置，确保出生后的救治万无一失。
3: 右上是隔疝，
4: 对，存在。
3: 都插管，然后下来再扫一下，怕转错了。右上是臀位的，是隔疝，然后左下是头位，
7: 行行行，
3: 目前是。
2: 确定好隔疝宝宝的位置后，手术开始了。上午10:30，手术正式开始。
3: 拽着难受是吧？
4: 哦。哎，
8: 这是头位的。
3: 对，左下面，原来 B 超是头位。
2: 按照原来 B 超结果，马上出生的是左下头位的大宝，是健康的那个宝宝。
3: 这个应该是好的那个啊。
2: 手术开始5分钟左右，大宝出生，医生熟练地剪脐带，疏通气管，大宝很快发出了哭声。但是体型如产前 B 超显示的一样，个子非常的小。二宝是臀位，孩子的脚先出，因为孩子太小太娇嫩，王学举医生用手术布包裹住孩子的臀部，将孩子取出。
8: 这是那个。
2: 二宝出生后，北医三院的医生马上给二宝气管插管进行抢救，为了给二宝争取更多能到儿童医院手术的机会。
7: 来来来。
3: 小女孩，
7: 气管插管又建立了人工通气，现在心率都是好的。那我们再拿 B 超再确认一下。
4: 不正常。
2: 两个宝宝个头都十分小，像。

0: 小鱼老大浑身通红，隔扇宝宝老二却是浑身青紫。
1: 我觉着您帮我听，
2: 是这个吗？
1: 这个是茶馆以后不可能出声了
2: 吗？哎，对对对，哎，这个。
1: 现在基本是孩子的状况，复苏通气下是稳定的，心率也是在100次以上的。我们现在就是准备到转运车上去。
0: 二宝被放置在转运车上，儿童医院的医生一直不停地按压二宝的氧气囊，不知为何，二宝始终没有被推出手术室。就在二宝情况未明，等待测血糖的时候，呼吸稳定后的大宝被推了出来，率先推出了手术室。
3: 小月，
4: 中了头，
1: 这有点吐沫了。

退出后，刘栋都没来得及追上去看一眼，他得守在这里等待患有隔疝的二宝。二宝的情况最危险，

0: 了出来。
1: 你帮我手推一下这儿。
2: 刚开始心率只有70多次，然后现在等于给他加压给氧，现在没法给他练这个呼吸机，得等孩子稍微稳定点咱们才能走，要不然如果路上转运的话风险会更多。然后给孩子测了一个血糖，血糖也偏低，我们现在得给他扎个留置针，得走上夜。
3: 这氧合只有44。
4: 由于二宝的氧合浓度太低，只有44，并不符合转院的标准，随时有生命危险，只有等氧合浓度达到65以上才可以走。
5: 老二好吗？
6: 老二刚刚有点不稳定。
7: 我还想想想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
8: 出来。
7: 现在能转院了吗？他这个刚才说这指标合格吗？
9: 指标不是太平稳，但是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对于他来说就不平稳。叫进去了吗？
7: 没有呢。
2: 他应该用呼吸机接，但是呼吸机接的时候孩子氧合更不好，所以只能现在像这种气囊加压给氧。到医院之后咱们会给孩子接呼吸机。
10: 家长让一下，随便
7: 给，
10: 每电梯到
7: 了
10: 就。
7: 哎呦，这电梯呀，稍等楼梯吧。
4: 二宝各项指标都不稳定，必须争分夺秒转到儿童医院去救治。
7: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
10: 前方请坐一下。
7: 麻烦让一让。
10: 不是这样台，不是这样。
11: 我来。
12: 还没到位，你先先对了。好了。
7: 我们可以跟着吗？
10: 哎，师傅能开一下臂氧吗？
2: 自己领导比刚出来没强多了，班长这会儿不堵车，
1: 应该用不了半个小时就能到咱们医院了。这种孩子最怕的就是气管插管脱管，他一乱动，就是万一把这管给抻出来的话，那咱们可能就得现场抢救了。因为这种低氧合的话，就代表他全身脏器都缺氧。
4: 患有隔疝的二宝在转运的路上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气管插管，一旦管子脱落，对于二宝就是致命的。医生一边按压氧气罐，一边密切关注着二宝的动向，刘栋更是精神紧绷。就在二宝转运儿童医院的时候，最先出手术室的大宝被送进了北医三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大宝的体重2斤2两，和产前 B 超预估结果差不多，
13: 还是有点吐沫，体重还是偏小，所以在保温箱里还要待。而且现在呢，孩子出现了这种呻吟吐沫，这是那种早期肺发育不成熟的这种表现。
4: 虽然大宝和二宝的体重都只有2斤多，大宝的情况明显比二宝要好很多，二宝的情况不容乐观。
7: 那是吗？
13: 那个孩子非挺危险。
14: 来，
15: 加油！
14: 加
15: 油！加油！
16: 5层吧，
17: 4楼。
18: 看着颜色太好了，他也不太挣扎。
13: 对呀。
4: 一到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医生紧急把二宝转移到保温箱里。重症监护室很多医生护士都围了上去，确保二宝的生命安全。
18: 可以可以，肯定可以。哎，小心那个磨碎别掉。OK。
13: 隔疝应该在左边吧？
18: 左边。大膜。
13: 搞个胃管。
4: 新生儿隔疝就是我们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个裂孔存在，导致原本处于腹腔中的脏器一起被带到了胸腔，各个器官都会发育不成熟，而且很容易呼吸窘迫，只有及时手术才能存活。
7: 那
0: 这个孩子是一个最严重那种类型的一个隔疝，脏器散入到胸腔里来，他不仅仅有一个压迫的症状，还影响了这个肺的发育，靠他自己呼吸他都没办法，以最高的这些级别的这些抢救的手段，他的血氧饱和度，他的呼吸度维持不了。
3: 呼吸系统发育不完善，可能出现呼吸暂停、肺出血，本身发育的畸形，这些就可以造成血液动力学的改变，可能会造成比如心衰啊什么这些。
5: 说白了，只要他自己能挺过来就行，你放心，全看他自己了。
8: 各方面风险都挺大的。
4: 就在二宝在儿童医院紧急抢救的时候，在北医三院手术室的李阳已经缝合完毕，即将被推回病房。
11: 我看看孩子行不行，帮我看看相片行吗？
4: 此刻他最关心的是两个孩子的状况，但是由于手术后体力严重不支，没过多久他就昏睡过去。

0: 得让它肺稍微张开，肺血管的压力、心脏的压力都得适应适应，这时候你才能做手术，把它的东西往下挤下去。
1: 这种孩子如果不行的话，就可能要上体外磨肺的一个技术，然后用一些药物进行刺激他的肺部，希望肺的这个条件状况能够改善，再选择一个时机去做手术。
2: 二宝的呼吸一直都在靠呼吸机维持，暂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是随时有可能呼吸窘迫失去生命。流动的心被分割成了三半，除了在儿童医院的二宝，还有在北医三院的妻子李阳和大宝。看到如此痛苦焦急的父亲，儿童医院的医生破例让刘栋进去看看二宝。
0: 奶奶，我能进来了吗？
3: 可以。
0: 这么点啊，太小了。

0: 半个小时后，刘栋回到北医三院，这里有等待他的妻子和大宝。
1: 他问你孩子说啥？
2: 先休息吧。
0: 妻子睡着后，刘栋赶紧到北医三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去看大宝。
1: 大宝，听得见不？大宝，坚强点啊！熬过这关就行了啊！大宝，坚强点啊！
3: 就你那个孩子，就是生下来之后也是有呼吸困难的表现，现在就是说他的呼吸比入院的时候稍稍是有缓解的，包括现在肤色怎么看起来也比入院的时候是明显要红润了，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的。
1: 大宝，睁开眼睁着，睁开眼看看爸爸。
0: 大宝情况稳定，这让刘栋心中终于有一丝安慰。这一天就像打了一场硬仗，直到傍晚才告一段落。

0: 就在次日凌晨一点左右，北京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二宝生命垂危。
1: 孩子转过来当天晚上情况会比较严重，有一些心脏的一个结构的一些病变，还有一个严重的肺动脉高压。
2: 成天打我，大宝二宝大宝二宝，俩孩子穿一样衣服，给说一样小辫，成天自己那么打我。
3: 我老想呢，以后健康宝宝照顾他一点吗？
2: 去哪儿了？
4: 去哪儿了？去哪儿？

0: 是二宝为了心疼我们，他这么快放弃自己，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
1: 回头都给擦干净，擦干净穿上衣裳。回头，然后我说我能抱吗？他说你能抱，我穿，抱了一会儿吧。
0: 哎呀，那么快，他整整是一天嘛，就算24小时吧，可能都不到24小时。没想到这么快。哎呀，我还发愁怎么跟老婆说。

0: 有呼吸机啊。
1: 尽量是不能哭，如果说我再哭了，他该看见我眼睛发红。
0: 还稳定吗？是吧？没说不正常吧？
1: 目前一般吧。
0: 他评分什么呀？
1: 八分。
0: 就是说，就是做系统啥的。
1: 没说评分。什么时候手术？要那老爷等着吧，反正现在他那各方面指标都不合格，都不行了，都不能说上来就手术。
0: 可怜巴巴的出来。好好长吧。
2: 还是赖我呀。

0: 这两天大宝在 ICU 情况不错，各项指标趋于良好，李阳的身体也在慢慢康复。眼看着就要出院，刘栋却越来越苦恼。他知道妻子出院一定会要求去看二宝，他瞒不下去了。
1: 没事儿就没事儿，人家孩子都好好的，人一个非得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就有事儿？没事儿就没事儿。他肯定他把最坏的告诉你，
2: 绝对不是说的那样。
1: 不是来电话了刚才？
2: 可能是明天都在家里，一定。
1: 那不是啥意思？现在在抢救是吗？
2: 一直是在抢救，而且他现在已经到他反气的最后阶段了。
1: 今儿就停了，他那意思。
3: 为什么他太小？我怕我哥哥再感染到麻烦了。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为人父母的预设图景，对于李阳和刘栋来说，他们或许曾经幻想过两个女儿承欢膝下的美好。虽然这一路走来的回忆是那么沉痛，但是生活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0: 在北京妇产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王雪薇正在经历一场改变她人生命运的手术。
1: 钳子，这个
2: 得大概的时间可能也就三分钟之内。
0: 刘小薇主任等21位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挽救母婴4条生命。三胞胎的父亲刘明也正经历着人生中最焦灼的时刻。
3: 我就怕他出危险。
0: 这对夫妻有着怎样特殊的孕育经历？三胞胎和妈妈又能否健康平安呢？
3: 先起小名，再起大。钢铁铜，金银铜。
4: 你忘了你是钢铁铜了？该
3: 钢铁铆。
0: 这位爱开玩笑的准爸爸名叫刘离，他的妻子王旭辉怀孕只有29周，此刻却是整个妇产医院里肚子最大的孕妇。
2: 因为这3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就基本和竹叶差不多了，就是你又瘦，所以顶着歌星。
0: 王旭辉今年32岁，刚刚结婚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自然受孕怀上3胞胎。
2: 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5: 现在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2: 他的妊娠是自己受孕的，然后他这个3胎呢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单卵。
0: 单卵3胞胎是由同一个受精卵分裂成3个，这意味着3个孩子有着完全相同的基因、性别与样貌。
6: 第二个呢是在这第一个的上面，在底下这个可能是没有空间了啊。它不好动。
0: 自然受孕怀上单卵3胞胎的概率是10万分之1，而3胞胎发生早产的概率则高达93%。
2: 怀的胎数越多呢，它更承受不了，尤其流产的机会就更多。
0: 王旭辉腹中的孩子能够安全保胎到足月，成为极少数的幸运儿吗？

0: 下撑到九月份合适点，凉快。要万一得闹个哪吒，他是怪三年。
1: 但是随着州数的增长，王旭辉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
2: 到三十五周他都没有宫缩，其实我就有点担心的。
3: 我跟原来有宫缩，他撑到一定份上子宫已经不敏感了。
2: 对呀，孩子都出来，他能不能缩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平衡了王旭辉与三胞胎的安全后，刘小薇主任决定王旭辉要尽快进行剖宫产。手术日前，产科、儿科、麻醉科的医生们与刘黎进行了单独的术前谈话。
3: 的时候，毕竟是三胎，已经到了三十五周，有的时候子宫拉的过长，就是平时你像弹簧一样拉的过长的话，它回弹能力就差了。一旦产后出血呢，就是也要输血啊，再加输液，对它心脏功能也是一个考核考验。
2: 因为这人呢也是贫血嘛。
4: 我没听医生的。
2: 羊水栓塞的可能性有没有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啊。如果进入到那一步的话，怎么讲，很棘手。
3: 对产科来说是最高级的，
2: 最高级的抢救了，最高级的抢救了。
0: 之前没想过这事儿，之前就以为跟他们生一个俩的一样，我就担心他这一块儿，不是说那个，就说出血这一块儿，别的倒没担心，我就怕他出一些。
5: 到五二分前最后一天。
6: 哎，哥，让他们有明天。
5: 明天给你做手术的时候，你别乐就行。
7: 你只要不在旁边坐着，肯定乐不起来。
5: 你别干，这肚子还上下颤呀！本来是这么给你拉，后来拉出这么一块来。然后我就怕他今天晚上在这块就跟他闹着玩，说要放，再给他调节调节。
0: 紧张吗？我也叫不紧张。
7: 我现在全身有点绷紧的状态。
0: 好了，谢谢大家。
2: 都人多，不让你们进。
0: 啊，不让我们进是吗？
2: 对。
8: 慢点。
9: 病例给我。
8: 好嘞，往后坐，知道吗？
3: 子宫就撑得过大，发生就产后出血的几率就明显增加。
2: 还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说羊水栓塞的可能性有没有啊？这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啊。如果进入到那一步的话，
3: 对产科来说是最高级的，
2: 最高级的已经抢救了。
7: 2665-09王旭辉。
10: 18年今天7月31号，
2: 对，
10: 7月31号，9点。
1: 手术当天，产科、儿科、麻醉科、手术室共计20余位医护人员，准备打响这一场关乎四条生命的保卫战。
11: 11、24、6、80，
12: 更高多少？
13: 一会儿尽量不动啊。
12: 后背扎一小针，稍微疼一下啊，疼一下。稍微有点胀啊，分享。
7: 脚蹬点床，
3: 上半身得撑，
7: 上半身不能蹬
12: 的。行。
7: 都是我
2: 夹上。别紧张啊。开始啊。上劲儿。
14: 剖产的时候呢，无论对麻醉对产科大夫都是一个考验。
15: 压一下有点不舒服啊。
14: 他的胎位呢是第一个孩子在宫内的话，第一个是头位，第二是头位，第三个是横位。
7: 老大，时间
12: 9:45。
10: 哎呀，大闺女，
12: 女孩，9:40，女孩，
10: 漂亮。
1: 刚一出生就发出了响应的啼哭，大女儿的情况出人意料的好，可是还来不及高兴，手术室里

0: 就陷入了困境。原来老大出生后，原本应该第三个出生的恒卫胎儿，胎囊下落到刀口的位置。
1: 恒卫的胎胞出来了，必须要先出来这个孩子。
2: 钳子这个。
1: 第二个是恒卫的时候，一旦手出来就很麻烦，更容易发生窒息。
0: 恒卫就像是剖腹产中的难产，如果孩子的手先出来，将会被卡在子宫中，大夫必须先把手伸入子宫，将孩子转成头位或者臀位。更困难的是，刘主任必须在3分钟之内取出孩子。
1: 你一旦要是破水以后，给大夫的时间可能也就3分钟之内，因为每多延1分钟，脐带受压的话，就会造成孩子的窒息。
2: 钳子这个。
1: 第二个变成第三个，它在阻挡这个恒卫的出来。那你像转的时候也要排除掉它的阻挡，就是对于手术技巧还是有一些考验。
0: 刘主任凭借丰富的手术经验，顺利地转正了胎位，可是取出孩子又遇到了困难。
1: 第一孩子出来以后，子宫就开始收缩了，就像箍在那儿，就大夫坐的空间就会有狭小。另外呢，还有另一个孩子的阻挡，本来比较宽敞的马路就非常窄了。
0: 二宝能否在3分钟之内平安出生？此时，手术室外的琉璃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3: 谁的？张玉，谁的呀？
0: 琉璃不知道。手术台上的妻子和女儿正处在生死关头，
4: 最担心的就是出血这一块，我就怕他出一下。
0: 夫妻二人充满期待的孩子们，到底能否平安呢？的老二又被口鼻中的羊水呛住，无法顺利呼吸。
1: 它在羊水当中，所以口腔里还有鼻腔里是有一些羊水成分的。一旦呼吸的话，就会误吸，就会造成窒息。
0: 老二仍然没有顺利的发出啼哭。可是刘主任来不及询问老二的状态，因为王旭辉的子宫已经开始有鲜血涌出，他必须尽快将老三取出。
3: 放松点啊！
5: 好了
3: 啊！
1: 出了一个，他可能有的血窦就开放了。
0: 剥离胎盘时会有大量的血管来不及闭合，形成血窦出血。如果孩子的羊水随着血窦进入妈妈血液循环，则会形成对孕妇来说致命率极高的羊水栓塞。
1: 三个胎盘面积那么大，还有羊水这么多，一个一个出，羊水栓塞几率是很高的。
3: 9:47。女孩。三个女孩。
0: 此时的老二还在紧张地复苏着，他的妈妈在手术台上默默地祈祷着，他的姐姐和妹妹在他身旁为他加油。老二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哭声。
6: 哎，别闹你姐，别闹你姐。
7: 大女2005，
6: 体重2005。
8: 3240。
6: 来，瞅瞅这老大，男孩女孩自己告诉我来。
7: 女孩。
6: 来，亲一下啊，皮肤接触。好嘞。
9: 这老二啊，告诉我男孩女孩。女孩啊，看见了，亲一下，皮肤接触一下啊，哎，挺好的啊。
8: 来，您看一眼，男孩女孩。女孩啊，老三啊，来贴一下皮肤接触啊。
0: 匆匆一面， 再见不知是何日。
8: 现在，你不用啥压力，都挺好啊。
3: 都是女孩啊。
0: 三个早产的宝宝即将被送入新生儿病房，他们还有很多的关卡要一一闯过。

0: 了。一会儿呢，我给你做一个演示，啊，你先感受一下，好吧？嗯。咱报老二吧，好吧？这个小家伙好像有需要了，我交给你喂喂母乳吧。
1: 咱们看看我们会不会吃妈妈呀？
2: 在今天，小宝贝与妈妈有了第一次肌肤相亲，不知道他离开保温箱后能否习惯妈妈的温度。
3: 我觉得他给我的时候，他怎么给我的，我就怎么着拖着就不敢动那种。看到他们特别小，皮红红的，感觉都那样发着亮了，就一碰都要破了的那种，就不敢碰那种，就看着太小。
0: 他现在含接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
1: 看我们的宝宝多好啊！你看，我们上来都会吃，倍儿棒。
3: 看着他们，哎呀，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怎么好有成就感呀！哎呀，觉得真好。
2: 三胞胎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但只有四斤多的体重，让他们比寻常新生儿更加弱小，家长们照顾起来也会更加辛苦。
0: 起来吧，咱们送宝宝回家了。
4: 他怎么睡觉？这样
5: 刚睡觉，别
6: 小孩儿可得睡觉吗？
2: 看到三个孩子的第一眼，刘离还是像从前那样爱开玩笑，
0: 一个手托头，一手托屁股，抱住了啊！
2: 初为人父母的王旭峰和刘离能够照顾好早产的三胞胎吗？手足无措的小夫妻特意找到了有经验的朋友来帮忙，
4: 弄点安定片给他们睡觉。
7: 我看你怎么喂
8: 我。我家孩子伤了，我告诉你，我说要是真是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还得给他喂。
4: 行吗？
8: 行，差不多。
4: 这写个小，
9: 就写上来个字，写上来个字，
4: 写个老，照着来写个字。
2: 虽然刘离依旧爱开玩笑，但面对三个可爱的孩子，他还是细心地为孩子们的喝奶做好一切准备。
3: 行了吗，宝贝？
5: 待着舒服点。
4: 嗯，走。
3: 不行。
4: 来，你放下吧。
10: 我说我的吧，这个差不多了吧。我一戳他就打嗝了。
11: 对，姥姥弄得挺好的。
8: 老二是这个，老二我能记住，老二
5: 是
10: 啥？我这个
5: 说
10: 的，
5: 我也没淋着一碗，我也没。
2: 三个孩子的到来，让家里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对于初为人父母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一种考验。
9: 这是紫色的，
7: 对，这是紫色，这是绿色。
2: 三个宝宝长得实在太过相似，妈妈和姥姥在他们的脚上系上不同颜色的绳子，帮助家人们分辨。
5: 这是老大是吧？
4: 睡觉吧，啊！
7: 他是嗝刚才没出来是吧？
4: 好啊，没事。
7: 这是你抱抱，
9: 给他还上抱抱。
5: 你叫吧，
9: 个屁！
5: 觉得是老大是吧？
12: 这个头歪着的。
5: 啊，这老二还老
9: 大，打的是绿的，
5: 抽的我一身汗来了。
3: 这谁都一个醒着，怕咱们24小时真睡下去。
4: 老大叫开心，这个老二叫乐心，老三。老二叫可心，老三叫乐心。
3: 那不是我老公想的，当时其实我们想法特简单，就觉得就想着他们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辈子过得都幸幸福福的，高高兴兴的，就挺好的。

0: 一个月过去了，王旭辉和刘离已经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有苦有乐。
1: 那时候我就看着他们三个，我就在想，就感觉特别，有时候就觉得特别不真实，他们是我生出来的，就是怎么一下有三个那种。
2: 行，他比我累着，喂奶什么的，晚上他也得起。
1: 就晚上就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得起来一次，抱着他，他就冲着你乐，我觉得可有意思了，哎呀，觉得真好。
0: 三个可爱的女儿让人忍不住疼爱，可是三胞胎的特殊属性也让他们格外头疼。
1: 就是老二比较就是好认，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老大跟老三我是分不出来，就是手上绑了一个那个小绳子，不同颜色的，有一次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全掉了，就那样子自己看不出来，哎，又拿秤称了称，然后才分出来了，因为他们正好老大跟老三的分量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就是老三比较他吃的最多嘛，然后就说多给他喂一点，然后结果喂完了之后发现是老大吃不了那么多，
3: 老大特别的费心，老二特别的闹心，老三特别的省心。
1: 其实老大还好，老大就是有点淘气，让他们吃母乳，记得那时候让他们三个刚开始都吃，老大死活不吃，就也不哭也不闹，人就那么坐着待着，就我们抱着待着，就也不哭也不闹，我就是不吃。像老二的话，就是必须得给他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给他挤的，就是找东西给他挤着他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安全感一样的。然后我们家老三就是最听话了，就是能吃能睡，就基本上吃饱了就睡，就最省心了。他俩还打架，他俩放一起了，他俩就胳膊腿的就扎过去了，就那种。
4: 别挠你姐，别挠你姐。
1: 然后有一次，然后他俩在这躺着，老大过去要扑了扑了他，然后人老二跨一下抓着他手，撅着他手指头，就那样撅着，撅了好长时间。
0: 三胞胎也正在努力地习惯这个新的环境，习惯爸爸妈妈和家人的照顾。
1: 我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是想干嘛就干嘛，觉得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那种，但是现在就感觉对生活有要求，就开始想的就是自己加倍努力，然后希望能给他们更好点的生活。
0: 我们祝福他们，希望这三个可爱的小天使健康成长。25岁的小玲原本是个十分时尚漂亮的女孩，可是因为腹部生长了一个罕见的巨大肿瘤，让如今的她变得十分虚弱憔悴。最可怕的是，这个肿瘤随时会破裂，从而危及她的生命。更让人意外的是，小玲的父母直到手术的前一刻，还向她隐瞒着真实的病情。
5: 看着我痘痘的哭，眼睛红红的，我知道我挺严重的。
6: 我知道他的病啊，大夫都跟我说了，说这三两天就挺不过去了，我不能告诉他呀。
0: 如果小玲的生命还只有短短的两三天，她的父母为何还要如此苦心隐瞒病情？今天的手术又是为了什么呢？
7: 现在打开了这个腹腔，可以看到这瘤子呢非常的大，下界呢一直到了盆腔，内界还看不到边界。
0: 肿瘤的巨大程度超出了医生们的想象，十分罕见。如此巨大的肿瘤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体内？这个肿瘤又为何会如此致命？这台手术能改变小林和他们一家人的命运吗？25岁的小玲正值青春妙龄，她爱吃爱玩爱漂亮，爱所有女孩子爱的一切。 可是就在几个月前，身材苗条的小玲发现自己的肚子越来越大，
5: 以为自己胖了就减减肚子，怎么减也减不掉，
6: 肚子就比较鼓，他就说老是胃胀气，就胃老反，我就说有呕吐感什么的。原来胃一始终一直不好，原来吃点胃药就好了，这次吧那是吃挺多胃药的，没管用。
0: 小玲的父母带着她到唐山当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6: 让大夫一做彩超一看，哎呀，肚子里边有一个大型的特别大的一个肿瘤。当大夫这么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肿瘤。
8: 可以看到这瘤子非常的大，到这儿就已经到盆腔的入口了，非常的巨大，28公分，它可能还不止。
6: 到底是血管瘤啊，还是恶性肿瘤啊，都不能确定。
0: 一般肿瘤的治疗必须先要确认肿瘤的性质，可是小玲腹中的肿瘤太大，穿刺的风险太高，也就没办法进行病理分析。
6: 他说你这个病理也做不了，另外一个你这瘤子也太大，你现在有腹腔也有积液，就随时就可能有破裂。他说你基本上你就没办法了，不行就回家吧。
0: 带女儿来医院检查，没想到却得到这样一个残酷的结果。老李思虑再三，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女儿真相。
6: 我要告诉她的话，我怕她承受不了。
5: 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咋了咋了咋了，然后他也不跟我说，他就一直去打电话呢，然后还把我妈叫出去了，我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
6: 去住高档病房
8: 又要
6: 出去啊，是吧？
0: 看着女儿每天开开心心的，可能就是作为父母最大的心愿，而且老李还希望女儿的笑声能陪伴自己更久，所以他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
6: 我是尽全力要给他做，要给他治好那更好。

0: 地点就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唐上村中堂庙内。
1: 1943年的10月呀，曹火星等三位同志来到我们这个村，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几位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别的房子，就住在这个小庙里头。原来这是我们的龙王庙，白天贴标语啊，组织群众学习啊，晚上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
0: 为什么曹火星要创作这样一首歌呢？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针对这一谬论，共产党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荒谬宣传。1943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大量事实，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曹火星不禁心潮澎湃，决定写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歌曲，讲真理，说真话，唱实情。秋夜，想到共产党领导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看着《解放日报》的社论，曹火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经过反复修改，几天之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终于诞生了。这首歌的节奏旋律借鉴了当地民间小调《霸王鞭》，不仅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更唱出了人民心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歌曲很快在唐上村和周围村庄流传开来。1943年歌词中的“坚持抗战6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成“坚持抗战8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传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10月10日，华北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近一个月以前，在平郊的古北口地区也举行了一场日军投降仪式。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坚持在平郊开展抗日斗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7道全面反攻命令，要求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8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要求全区部队准备接受日军投降。9月12日，八路军程兴密联合县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李守善率部来到古北口，与苏联红军师长乌里涅夫共同研究古北口地区日军投降方案。9月13日下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程兴密联合县支队在原日本兵营广场上联合举行受降仪式。

事。日军在古北口的最高长官本野少将向接受投降的中苏军队首长行军礼，之后日军旗手将军旗放在地上，48名日本兵将手中已退了子弹的枪支举过头顶投降。本野双手向中苏军队首长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指挥刀。古北口百姓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10月26日，北平各界民众在故宫太和殿前隆重集会，共同庆祝抗战胜利。在北平郊区，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大地，许多地区都召开了军民欢庆抗战胜利大会。11月，北平将日据时期日伪政权在北平内城东西城墙上开凿的启明门、长安门更名为建国门与复兴门，寄托着对战后国家重建、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

当这些数字汇成血色长河，我们终于懂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不朽丰碑。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秋分，请你吃块石榴糕。
1: 外形就是一个石榴的造型，里面是放了个石榴汁儿。
0: 秋分教您把葡萄挑，
2: 挑那个稍微泛黄了，有点透。
0: 秋分按摩能去燥，
3: 在这个人体的正中有一个叫天突穴。
0: 秋分围着月亮绕，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节气图鉴，秋分。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应美利坚和中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了记者的相关提问。
2: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3: 有记者提问，上周一名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表示，尽管在以往的峰会上承诺过此事，但中方尚未完全恢复稀土供应，中方对此有何立场？
2: 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中美双方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记者追问，中方是否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日的暂停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的截止日期？如果同意，将推迟多久？
2: 这个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3: 有记者提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之际，发言人能否介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以来落实情况？
2: 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和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取得丰硕成果。理念上，倡议由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务实合作上，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
3: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的有关情况。
4: 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就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来看，已经增长到了44只，那么东北野生东北虎增到了72只，这里面在试载的这种场景，这充分反映出了栖息地生境的有效提升。
5: 生态向好是底色，高效利用是成色，守好绿水青山，更要盘活好每一寸土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于
6: 地方通过盘活土地，让老厂房、旧街区焕然一新。比如北京的首钢园就是一个例子。请问十五时期将如何通过加大盘活存量土地的力度，来继续支持这个城市更新？谢谢。
7: 首钢园呢，在历史上曾经是钢铁产业重要的生产基地。后来呢，是根据首都产业功能的调整，在国土空间规划里对这一个区域进行了重新的定位。那么确定为高端产业的综合服务区，以这个规划的优化调整为基础，后续开展了片区的统筹改造。这个北京市呢，也通过流改拆建控多种措施的并举，这个盘活了存量资源，不断地导入了一些新工程，比如说科技、体育、文化、会展等等新业态、新工程。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存量的工业遗产得到了活化利用，同时呢，这一个区域形成了一个长期可运营的这样一个效果。
5: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2026年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顺利完成了蓝盘和蓝体的吊装合龙，这就标志着花坛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1: 整个花篮预计将于9月25号正式完工亮相，与广大游客见面。
8: 现在是9月21号的晚上10点半，我

0: 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的施工现场。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蓝盘呢，再过几个小时就要与蓝体进行一个合拢。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进行花卉的最后插枝工作。
1: 蓝盘上的花卉安装已经基本完成，牡丹、荷花、月季等十余种仿真花卉错落有致，搭配寿桃、苹果、石榴、葡萄、柿子等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施工人员参照花篮小样模型，精准定位每一处花枝的摆放位置。为抵御大风天气，每一只巨型花材都需要焊接固定，确保花篮在国庆期间经得起风吹考验。
2: 一些有空隙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填充花补一下。花篮咱们也是真假结合的，就是有部分这种鲜活的植物是叶子花，是有这个秋天这个丰收的感觉。那我们主要是几种就是新花型的这样一个运用，像芍药，包括上面有一些这样像水仙呀、蜀葵呀，主要是花型上面的创新。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咱们春天常见的像桃花、杏花、梅花这种不同植物，我们把它这个特点做出来，让大家能够也是比较好能够分辨出它们的区别。
0: 现在是9月22号的凌晨一点，我身后的两辆大型吊车正在将蓝盘缓缓吊起。那这个蓝盘的直径是12米，总重量呢超过60吨，需要在固定的时间内将这个蓝盘精准到合拢到蓝体之上。
1: 整个合拢过程紧张有序地进行。蓝盘吊装是花篮组装中最关键的环节，蓝盘和蓝体的对接精准度要求非常高。两台吊车协同作业，从起吊到精准落位，全程控制在20分钟内，保证了合拢的精准度。随着蓝盘稳稳落位，固定焊接完成，2026年天安门广场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实现蓝盘与蓝体的完美合拢。这一刻，现场施工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值得一提的是，区别于往年花篮南北两侧花果呈对称一致的镜面景象，今年花篮在设计上创新采取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果造型。接下来3天，施工人员将进行花篮底座的花卉布置和广场东西两侧绿地等区域的景观布置。此外，长安街沿线多组主题花坛也在同步施工中，首都的节日氛围日渐浓厚。北京台报道。
3: 买房置业，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大事儿，要好好的盘算，毕竟资金量很大哈。
4: 是，
3: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他有内部渠道，别墅每平方米能够便宜1-2万块钱，一套200多平就能省下3-4百万，
4: 不少钱呢，
3: 心不心动？
4: 是，
3: 顺义区的李先生就信了，但是百万元的意向金交出去过户遥遥无期。
4: 民警在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啊，行骗人通过此类手法诈骗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5: 你2006年啥事儿啊？是不行过啥事儿啊？判多长时间？
6: 12年，隔了8年。
7: 重蹈覆辙呀，你这还啊？同一个跟头栽2回。
8: 40多岁的张某并非初次落入法网，这一次民警再次找上他，依旧和诈骗犯罪有关。张某凭借花言巧语，打着能够帮忙低价购置别墅的幌子，骗取受害人李先生100余万元。
9: 不是，我是今天我没个房嘛，我是生意看哪有便宜房子，能不能？我后来这个说这个河南村的那房子，他们是不是卖了？他说卖，完了以后他说我给你介绍这个，对，就当月的加了一些。
8: 李先生准备在顺义买房定居，在一次饭局上通过朋友认识了张某。张某声称自己人脉广，认识项目部的领导，手握内部渠道，可以帮忙拿到顺义某别墅区的毛坯别墅，通过他能走内部低价渠道。
9: 他们跟南京店那个负责人谈两番以后，他就说把这钱都给我。我说行啊。他回来他说你办上了这30万加30万，就是这30万等于合出位，这个
10: 别墅区有几栋没装修的商品房，每栋大约面积200多平，现在市场价格是3-4万，嫌疑人自称可以以1万至2万的价格购买，现在每栋能便宜3-4百万。
8: 听闻房源单价比市场价便宜2万多，李先生瞬间动了心，他当即决定购入一套200多平的独栋别墅，先行支付100万元购房定金。不

0: 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啊，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
1: 的谁的账户激活的？
2: 店员的。
1: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2: ？IP 账号呀。
1: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3: 面对法官的提问，被告商家久久没有回答。民法典当中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消费行为有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定。
4: 本案中的这个小丽呢，她是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她属于限制民事法律行为能力人，那么她只能实施重获利益或者是与她的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这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在本案中呢，在一笔交易过程当中，她就支出了一个近10000元的这样一个交易的金额，那么显然是与一般大众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消费水平是明显不符的。那么在整个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呢，店员已经判断出来了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但是没有进行进一步积极的去确认。
3: 综合全案证据，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
4: 判决首先是确认双方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说判决原告这方退还他购买的相应的货品，被告这方去退还原告9200元。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差额呢？就是这边法院也认为原告小丽的母亲作为她的法定代理人，应当对小丽有一个监护和教育的义务。就本案而言，小丽的母亲没有实现一个有效的监管，对于小丽来说，那么造成了一个监管的疏忽，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3: 透过这起真实判例，现实生活当中，商家在面对疑似未成年人的大额交易时，又该守住怎样的经营底线呢？
4: 那么对于商家而言，在日常的商事交易过程中，发现这种疑似未成年人进行大额交易或者是异常交易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核实，要做到这个审慎核实的义务。我们要去积极的确认未成年人的一个年龄状态，并且积极的去与他的法定代理人进行沟通，确认这笔交易是否经过了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未成年人的一句话不需要我的家长同意就去盲目的进行这笔交易。那么如果说商家在这个过程中明显的知道未成年人进行了一个异常大额消费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无效的，相应的后果也需要商家自行来承担。
5: 看了这个片子真是感触良多。你说商家有责任，
6: 对，
5: 其实家长作为监护人也有责任，但是唯一没有错的就是小丽这个孩子。
6: 对，我觉得咱抛开法理不说，就孩子这颗孝心我们是值得点赞的，
5: 值得肯定。所以我们要呵护他的这颗孝心，呵护这个爱心。小丽做得挺好的。
6: 是。
5: 好，接下来换个话题啊。电动自行车在出厂的时候没有车棚，但是骑行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为了方便带东西遮风挡雨，私自加了一个车棚，很危险。
6: 虽然加装了雨棚看上去呢更实用了，但实则隐患重重。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路面执法过程中就连续查获了2辆这样的电动自行车。
7: 你这不都是自己接的吗？
8: 对，加的。
7: 你为啥想加这盆啊？
8: 防雨了，
7: 但是您这不就涉嫌非法改装了吗？
9: 早上8点，朝阳公园桥附近，这辆加装了小棚子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发现并拦停。
7: 您那个棚子您自己加了，给您对您这趟的一个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您这遇见大风天儿，它会给您造成阻力，它兜风。比如说给您造成了摔跟头啊。
9: 这辆车上不仅焊接了钢管，搭上了棚子，后部还贴心地装上了储物柜和小筐，俨然一个移动货仓。
7: 您自己焊接拼接不牢固的地方，您这锋利的部位都露在外边，还有这螺丝母，一旦说这比如说咱时间长了就是松散了，您这发生交通事故肯定就伤害到您自己或者伤害到其他人了。
9: 骑车人表示，这个车棚已经加装了近1个月，此前已经被路面民警处罚过，但他依然没恢复原状，没过多久又这样骑上了路。
7: 您那个非法改装，这个一会儿我得给您对车辆一个暂扣，24小时之后15天之内去执法站去处理，您及时把您那个棚子及时拆除，这是不允许的。
9: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知道加装车棚是违法行为，却还是选择了

0: 铤而走险。
1: 知道为啥拦您吗？
2: 车有棚没？
1: 有棚。啊，您还知道的，咱这车能加棚吗？
2: 不能。
1: 但还是，您为啥要加这棚啊？
2: 去干活有时候下雨穿雨衣不方便。
0: 自己加装的车棚看似遮风挡雨，实则却是伤人的利器，稍不留意就可能害人害己。
1: 自己看，对吧？这我不是能夸张会。
2: 明白。
1: 您这自己焊接，或者说您自己都没接，就自己搭这儿的，那肯定不行啊。
2: 嗯，行。
1: 结构也不稳。二一个，您这真出了事故，我摔倒了。自己受伤，别人也受伤。
2: 对对对，
1: 您这很可能这自己，你看自己拿铁丝看的，都锈了。
0: 最终，民警也依法对这辆车进行了暂扣，后续骑车人将面临500元罚款并限期拆除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还是和电动自行车有关系。近日的民警在执法过程当中发现，部分的骑车人把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脚踏当成了置物台，带货就算了，还有带宠物的。
4: 嗯，这肯定是不对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民警是如何查处的。
0: 临近晚高峰，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通淮路交叉口的交通流量来到了一天中的峰值。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于超龄载人被民警拦停。
5: 多大了您？
6: 我坐公交车，他来骑，好吧？
0: 显然，骑乘人员对载人规定心知肚明，明知故犯，无非是出于侥幸。超龄载人本就会影响电动自行车的平衡与制动，更别提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脚踏上还堆放着满满当当的货物。
5: 不能这么载物啊！您这个首先保证不了平衡，这要掉点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也危险呀，是不是？脚都没地儿放了。
0: 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前载物，后载人，如此上路，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同样拿脚踏来载物的，还有下面这名骑车人。被拦停时，他还未佩戴头盔。
5: 第一，您得全程佩戴头盔。
6: 我头盔坏了，我刚才让那小伙子看了，我是现摘下来的。
5: 怎么坏的呀？
6: 丢了那螺丝，他戴上忽闪忽闪的。
0: 头盔损坏，骑车人本就应该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但他非但没有放弃骑车，反而还给自己的骑行风险不断加码。
5: 这还带条狗怎么？
6: 我给送狗去，要把这狗给寄养了。
7: 胳膊还伤了是吗？
6: 对。
5: 人家更把不住，哪把得住啊？
0: 宠物狗活泼好动，这名女士将拴狗绳挂在车把上，由于左手打了石膏，她只能用右手操控车辆，加之未佩戴头盔，这样上路任谁看了都会为她捏把汗。
5: 第一，您这个单手不能骑，本来这是双刹，对不对？前后刹车，您这单刹也不行，一边拧着油门一边捏刹车，这没法刹车啊。第二，您当那狗窜出去，您把持不住，对不对？而且这儿把着车把呢，他真窜出去，您拽不住，直接就摔倒，而且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这名骑车人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3: 随着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机票预订也进入到高峰期。
4: 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1271万张。长线游分段出行的特点比较明显。
0: 上午10点，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层人头攒动，中秋国庆假期进入倒计时，旅客丁先生一家已经提前踏上了旅途。
8: 先去香港玩一天，然后再接着飞欧洲去玩。欧洲我两个国家，然后再回来，一共请了8天假，然后加起来一共就是10多天。
0: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71万张，同比增长约4%。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等传统热门城市热度不减，其中北京、杭州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5%，一些秋色宜人的县域目的地客流热度涨幅明显。
9: 那多地高校呢将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可连休13天，带动大学生出行意愿。假期大学生出行人次同比增长约60%。那超长假期呢，也推动了咱们长线旅游的一个需求释放。9月25日到10月7日，国内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4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4%。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昭苏、巴里坤同比增长均超1倍，奇台、阿勒泰同比增长均超50%。
0: 出境游同样火热，截至9月20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8万张，同比增长超2%。不少旅客像丁先生一样，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目的地。
10: 国泰整体在出境客运的需求上面，与去年同期实现了一个2位数的增长。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北京，旅客不光是短途航线很旺。

0: 那长途航线也很热门。那在短途上面，香港和东南亚是非常热度高的目的地，那特别是像海岛城市，比如像普吉岛、宿务或者是巴厘岛。那在长航线方面的话，就是像悉尼、伦敦和洛杉矶则是热度很高的目的地。对于经香港转机的旅客，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直机服务以及行李直挂，在香港的中转时间最短只需要50分钟。
1: 平台数据显示，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翻倍增长。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节中仍有价格优势。记者在购票平台上搜索发现，国庆期间北京到榆林、太原、郑州等航线目前还有200-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台报道。
2: 家里边突然飞进一只黑黄相间的小虫子怎么办呢？哎呦，这时候拍死它，这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选择。
3: 没错，这段时间呢，北京不少市民家中都出现了这种叫隐翅虫的小飞虫。专家特别提醒了，不要用手直接去拍，因为接触皮肤之后呢，可能会引发红肿、灼伤，甚至是更严重的反应。
4: 一条黑黄相间的小虫子，身长不到1厘米。却能让皮肤灼伤、红肿、溃烂，它就是最近频频出现在北京居民家中的隐翅虫。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虫子？为什么最近在北京频频现身呢？
5: 隐翅虫其实除了咱们西藏省以外，全国其实都是有分布的，只不过是这个虫它比较喜欢热的一个地方。北方现在相对来说平均气温会有一点上升，上升完了之后呢，这个虫子可能相对来说会变得比原来更多见一些。它不会咬人，就是说你看见它了，你就把它吹跑就行了。
4: 既然隐翅虫不咬人，那为什么它会导致皮肤灼伤呢？
6: 这些小虫子身上的话，还有一些 pH 比较低的酸性物质，有人很习惯，见到虫子的话就用手去拍，那么给它拍碎打死的时候，那么它这种酸性物质就会释放到皮肤里，造成皮肤的一个灼伤。万一给它拍死在身上，并且起了一些红斑，就迅速用清水冲洗，并且用肥皂水冲洗，这样的话能够中和隐翅虫带来的酸性物质。有些人被隐翅虫酸性物质刺激时间长了，在红斑基础上会起一些小水泡或者小脓泡。那在这种情况下，在用肥皂水中和酸性的基础上，那么可能用一些激素药膏如果有糜烂破溃的情况下，还要用一些抗生素药膏。有些隐翅虫皮炎它的范围会非常大，或者发生在特殊的部位，比如说眼睑、口周这些部位，那么它会迅速肿起来。有些人的话就是感染以后的话会一些发热啊、心跳加速啊，这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看。
4: 事实上，隐翅虫和蚊子一样也是可以提前防范的。专家建议市民及时关闭纱窗，户外活动时可喷洒含驱蚊菊酯成分的驱蚊液，小区物业也可以定期的喷洒此类药物。此外，由于隐翅虫偏爱冷光，将家中灯光更换为暖光，也能有效降低对它的吸引。北京台报道。
2: 前两天呢，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了他的一个亲身经历的尴尬事儿。其实我想，我们作为播音员特别有感触，就说的是读音。啥事儿呢？他想给3岁的女儿纠正课本上的读音。

0: 我们这个电脑上查他的名字，实际上人家是我的用，查资料就可以调到这个电脑上看。
1: 北京台报道。
2: 年来说确实很方便，省了好多体力。
3: 好，再见啊。
4: 再见。
5: 现在预约的都是什么人群啊？
3: 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点。
5: 那咱们多长时间一般就上门了？
3: 基本上我们那看到单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完了会跟那个居民联系，根据居民的那个时间要求，你及时上楼。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完，我们都会上门的。
6: 多方同向发力，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生动融进了社区的烟火日常。
7: 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数量大约是3624万人。
8: 这个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9: 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前一年增加了约20000人。按性别划分，65岁以上高龄者中，男性约有1571万人，女性约有2054万人。从年龄层来看，70岁以上高龄老人约有2911万人，75岁以上约有2168万人，80岁以上约有1288万人。此外，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有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65岁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约为13.8%，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近年来日益加深。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该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升至34.8%。
7: 根据路透社20号报道，坦桑尼亚一家自然保护区近日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了10头狮子死亡。
8: 狮子死亡原因疑似为摄入有毒物质。
9: 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疑似因中毒死亡，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负责人。据报道，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已有约20头大象死亡。有关部门此前曾调查这些死亡事件是否与有毒物质有关，但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恩格罗自然保护区位于坦桑尼亚北部，是一片辽阔的高原火山区，栖息着种类丰富的野生动物。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西班牙的洛格罗尼奥20号举行圣马特奥节和葡萄收获节花车游行。
8: 花车游行吸引了数万民众走上街头进行观看。
9: 当天天气晴好，洛格罗尼奥市中心挤满了观众。游行队伍中既有当地民间团体和外地表演团队，也有各社区协会、机构和周边多个市镇制作的花车。花车队伍由巨人和大头娃娃开道，沿途向孩子们抛洒五彩纸屑和糖果，最终抵达洛格罗尼奥市政厅。获得一等奖的花车由当地一个社区协会制作，主题为魔法葡萄园。花车上装饰着精灵、矮人和其他神话生物，并配有杂技演员和打击乐队，被评委和观众评为最壮观的花车。获得一等奖的花车团队还获得了1500欧元奖金。
7: 回到北京，今天白天是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注意阵风可以达到5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了晚上，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那今天下午的阵风比较大，西部北部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
8: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车辆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雾气逐渐散去，天气开始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21号，2026中欧人才论坛在京举行，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推动实施一系列人才合作，尤其青年交流计划。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北京将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国际化人才服务体系，让各类英才在京安心治学，专心创业。
0: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内容。
3: 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该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
4: 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有记者提问，人工智能治理很可能会成为本周中美元首会晤非常重要的议题。不少评论认为，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开展合作意义重大。请问中方对此有没有进一步评论？对于本次会晤，中方在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方面有哪些设想？
4: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3: 还有记者提问，此前在与何立峰的会谈结束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谈判团队讨论了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称可能设立一个通报机制。在本周的中美领导人会晤期间，会否出台具体的人工智能相关措施？还是说中方认为美国想要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
4: 关于你提到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已经发布了有关的消息。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
3: 北京台报道。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5: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当地时间21号，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新设两处军事基地。
2: 根据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即将签署的协议，美国计划重新启用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纳萨尔苏瓦克的一处冷战时期军事基地，并在格陵兰岛东海岸梅斯特斯维格的一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一处军事设施，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没有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签署了新的制裁法案。该法案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罗斯政府拥有或者是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对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的从价关税。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
1: 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我们继续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当地时间20号晚间到21号凌晨，乌克兰多地关键基础设施等遭到俄军的新一轮空袭，住宅楼、大学内的建筑物、购物中心和锅炉房等设施受损。
1: 伊朗军队近日宣布，在伊朗东南部地区，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公布这个战果，伊朗是在对外传递什么信号？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4: 伊朗对外公布这个战果，对外传递了两个明确的信号。首先呢，是伊朗可以独立自主地研制防空武器系统，而且呢，即使面临这种外部的军事压力、军事冲突或者是外部的封锁，那么伊朗它军工体系的自给自足的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呢，就是伊朗的作战力量并没有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虽然面对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说呢，也会有对方啊时不时的发动空袭，但是伊朗的防空部队仍然可以针对其他的作战力量进行支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应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
1: 近日，伊朗官方机构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伊朗3至6月经济同比萎缩逾10%。
5: 伊朗官方机构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超过10%。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尤其

0: 器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八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

0: 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邮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21号在纽约表示，欧盟在红海的盾牌护航行动需要将规模扩大到10艘军舰以上，而目前该地区的军舰数量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3: 卡拉斯当天表示，2024年欧盟在红海的盾牌护航行动启动时，各方就已明确至少需要10艘军舰。他说，目前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也门胡塞武装攻势升级正在影响欧洲利益，并冲击全球经济。欧盟护航行动需进一步强化军事力量配置，以应对该地区安全威胁上升。报道称，卡拉斯已于19号致信欧盟各成员国，要求加大贡献力度。据了解，欧盟盾牌护航行动目前仅有6艘军舰在运作。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胡塞武装近日还表示，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美伊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后，双方持续对峙，而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了美方的拒签，只能够以预录视频的形式进行发言。伊朗总统能够赴美，是否代表着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我们来看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注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2: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争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之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够起到多大的危机管控作用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他同时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岛的主权争端。
2: 米莱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9月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阿根廷已对数十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此谈判。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

0: 拦下的一辆客车里不光拆了座位，还拉上了砂石料，后排也少了固封扣。这名驾驶人被拦下之后一查才发现违法行为不止一项。
1: 我跑错了，我不应该跑。
2: 上午10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勤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面对民警的询问，驾驶人显得非常慌乱。
1: 拉什么呀？
3: 拉了砂石料，
4: 车座已经不在了哈。你要是立边上的话，我能看见。
5: 重型普通客车只能拉人，咱不能载货。
3: 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1: 牌子怎么歪了？
3: 我买的就是这样。
5: 他那个底下少俩固封扣。
3: 我买这不是我故意的，我买的就是这样，我买的二手车。
5: 你这个必须得四个固封扣全都固定住啊。
3: 行，下次注意，下次注意。买的时候他这口不对称，上下不对称。
2: 民警检查发现，这名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止一项。经核查，他在半年内就曾有过违规载货的违法记录。
5: 您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对您已经罚款100元处罚。第二项啊，还有您的车座已经全部都拆除啊，我们刚才检查了，都没在。您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对您已经罚款200元处罚。第三项啊，刚才我们的同志在车道里边对您拦截，您不服从指挥，就是逃跑了。然后后来给您叫回来，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警指挥，对您罚款100元处罚。
2: 客车拉人，货车拉货，这是最基本的区分。固封扣缺失可能导致号牌歪斜脱落，影响识别，同样是隐患。三项违法行为凑在一起，罚的不只是钱，更是给安全提了个醒。跑解决不了问题，守规矩才是正道。北京台报道。
0: 骑非机动车出门有很多细节是安全出行的关键，比如戴头盔、走非机动车道、号牌清晰等。在民警的路面执勤中，就有两名骑车人因为这些问题接连被拦下。
6: 没带，忘带了。
1: 有吗？
6: 有。
2: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名存在多项违法行为的骑车人。
5: 您这违法行为比较多啊。第一项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第二项啊，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咱们超过16岁，咱不能带了。第三项啊，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咱们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通行区域，就是他们走那红色区域，不能跟汽车一块上主路混行。
2: 不戴头盔、违规载人、走机动车道，三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民警对骑车人做出了罚款60元的处罚。随后，又一名骑车人被拦了下来。除了走错道，民警还发现他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的号牌污损严重。
5: 刚才啊，您走那车道，它属于机动车道。对，咱们的非机动车道在这儿，您看一眼。咱们底下有红色区域，有标识。第二个，您可以过来看一眼您那个车牌。那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影响非现场抓拍，因为现在咱们有探头会拍非机动车违法，咱们尽量给它恢复一下，或申请一个新的号牌。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根据劳教法对您罚款20元的处罚。第二个，这个号牌污损。对您警告提醒，您尽量给它恢复一下。
2: 戴头盔、现载人、走对道、护好牌，这些事上路前多看一眼就能少一分风险。安全出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位，严格守法出行，路才走得踏实。北京台报道。
7: 好，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8: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雨量较多，由于空气湿度较大，能见度是不太好。从目前的监测资料来看呢，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5到7公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7到19度，而在北部的地区会略低一些，像在延庆站目前是在14.4度。而到了今天白天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上下，中午前后的体感偏热，其他大部分时间呢是较为舒适，适合您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而到了今天夜间，天空中的云量会继续增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总体雨量较小，对于交通出行呢是略有影响，请注意防范。而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20度左右，山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请前往山区的朋友们适当的增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7: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条9.4万点赞的舞蹈视频，让一个叫齐达内的外国青年走进了中国网友的视野。而就在视频走

0: 红的几个月后，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拉开大幕。论坛的议题是宏大的，但答案或许就藏在北武练功房的某个角落里。一个外国年轻人正在用身体回答着文明如何互鉴这个时代命题。
1: 今年1月，子昂的这条短视频火了，网友留言，这小表情贼到位，跳出了丰收的喜悦，气血好足的样子。视频里这个皮肤又黑的加勒比青年踩着鼓点，手绢翻飞，眉眼带戏，来到北京舞蹈学院的练功房，他站在第一排，眼睛死死盯着老师每一个动作。
2: I was mesmerized by the beauty of the movement,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head and the hand gestures were. So it reminded me a lot of Indian classical dance because I do have formal training in Indian classical dance.
1: 那天上课的老师正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语言关是这批外国留学生最大的坎儿。高度说得很直白，听不懂就只能跟。
3: 当他的语言通了以后，你就是不理解，你在那感受的时候也能感受一点舞蹈动态本身它那个文化所带来的韵律啊、风格啊，包括情感，包括地域的独特性。
1: 这个坎儿，子昂的办法很笨，也很管用。课后自己学中文，他在北京的生活一半是练功房，一半是中文。
2: Coming from the Caribbean, you would see the way in which the people lived their history, what they would have gone through. It's a definition of their rhythm. Same thing with China.
3: 舞蹈就当然是没有国界的，它这种文化只要一接触，大家都相互能够沟通。我们出国的时候，我们的舞蹈也是很受西方人的喜欢。我们跳完了长达10分钟的掌声，这个时候你会思考传递出来的那种东西是共同的律动吧。
1: 能来到北舞，对子昂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跨越百年的巧合。他在戴爱莲基金会奖学金的资助下来到中国。戴爱莲女士正是北京舞蹈学校的首任校长，1916年出生于特立尼达的一个三代华侨家庭。如今子昂不仅是学习者，也把家乡的舞蹈交给北舞的同学们。对于未来，这个26岁、17岁才正式学舞的年轻人没有设限。
2: Everything is a learning process, and once you understand the art of learning never stops and it never endsThen you enjoy the journey even more.
1: 9月22号至23号，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约600名中外嘉宾共谋文化传承创新，共促文明交流互鉴。而子昂的故事或许就是互鉴最生动的注脚。两个来自不同土地的文化遗产，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彼此试探、彼此理解、彼此丰富。
3: 非遗舞蹈也好，非遗的音乐。非遗的艺术它是一种动态的东西，论坛能够谈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做法。
2: It is truly a beautiful journey for more internationals like myself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depth of China,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culture, the artistry. This is an experience.
1: 这个26岁的年轻人认真的学、认真的跳、认真的把自己变成两片土地、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北京台报道。
0: 9月22号至23号，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在京举办。论坛同期精品文创市集集中呈现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创领域的创新成果与产业活力。
4: 征集到了这个李敬勋《闹鹅金钗》金属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在国博是很难买的。然后大家去国博呢，还是需要是排队才能买到。然后呢，我们是专门给征集了一些
1: 国博李敬勋金银珠花头饰立体冰箱贴，国子监君子六艺毛绒挂件盲盒，天坛建筑藻井系列冰箱贴，北京文化论均的精品文创市集集结300多件优质文创。
5: 这款产品呢，是一个叫大金饼的冰箱贴，是在今年首都博物馆有一个重磅推出的展览，叫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北京作为文化之都，它其实沉淀了我们深厚的中华历史，同时呢，也为像这种世界不同的文明提供了这种相遇交流的一个平台。
1: 一批源自北京地标 IP 的城市文创产品，打通文博资源、创意开发、文旅消费链路，把文物古迹、园林遗存里的历史故事转化为游客可带走、可感知的城市记忆，丰富北京文商旅消费供给，赋能文旅市场，提质升级。

0: 这个胸上戴的这个胸章，实际上就是我们开发的马展的太阳神鸟那个胸章啊。这次呈现呢，也是为了展示北京市在文物保护利用转化方面的一个创新成果，也是呢对我们团队在精心打磨、创造、创新文物利用转化一个展示和尝试。
1: 北京台报道。
2: 关于北京文化论坛，我们来听本台评论员赵彬彬的观察与思考。
3: 今年北京文化论坛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这七个字是中国写给世界的一份答卷，更是一份文明承诺。如果说文化遗产保护是含英举华向内深耕，那文明互鉴就是美美与共，是开怀拥抱。跨越山海的文明共鸣一直都在，今年在首都博物馆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咱们中国蟾宫玉兔神话流传了千年，是对皓月苍穹、岁月轮回的诗意解读，而相隔万里山海的玛雅古老神话体系里，月亮女神伊西切尔端坐月宫，也怀抱着一只小兔子。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古老文明，抬头望见的是同一轮明月，心底盛放的是同一份敬畏与温柔。多样性是文明的魅力所在，文明从来就不是一座孤岛，而是在彼此的映照中相互滋养。当世界珍贵文明遗产遭遇了劫难，中国永远是挺身而出的守护者。多年前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千年哥特式建筑满目疮痍，举世痛心，咱们中国派出了顶尖的文物修复专家团队，为这座世界级的文化瑰宝的重生注入了中国的力量。而今年北京文化论坛巴黎圣母院修复的全过程影像也首次在法国境外公开展出，落地中法大学旧址。文明的修复是跨越国界的互相助力。不止巴黎，在柬埔寨吴哥古迹的残垣断壁当中，中国文物保护队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让沉睡千年的吴哥石窟重现东南亚文明的荣光。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地震损毁的9层神庙摇摇欲坠，是中国团队精心勘测、匠心修复，让古老神庙重立世间。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我们深耕丝路遗产修复，复原丝路重镇风貌，续写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丝路传奇。这就是中国的文明担当，这就是大国的文明格局。中国正在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为真实行动。5年的北京文化论坛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从深耕自身文化到主动对外对话。今年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主题也正是最好的诠释，我们认真地守护自己的根脉，也真诚尊重这个世界的美。这个世界从来就不缺分歧，缺的是愿意坐下来聊聊的诚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尊重差异，彼此互鉴，这就是文明最好的相处方式，也是大国文明该有的样子。
4: 通过他的作品呢，就是受的鼓舞特别大。
5: 他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
6: 今年
4: 行啊，可以啊。
6: 你的人生在不断的前进和发展和进步和变化，你的感受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4: 好呀，
6: 我就走了，行，走了，
4: 走吧。这就是之前铁生跟余华共同认养的一个树。刚才走过了相关的一些角落吧，就是那一阵风加上细微的午后的那个阳光以及那个鸟叫声，就会回到他那个书里边所描写的那个场景。他作为残疾人这种少数人群，经历了这么多的自我挣扎，通过文字的描写，然后把自己的伤疤揭开来，然后让像我一样更多的读者汲取一些精神的力量，就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树林里边的阴影洒下了一道光，我也想做那束光，可以照耀后边共同处定的同类人。

0: 书是提升智慧，提升格局，开阔胸襟，
1: 这是我们拓宽人生深度最触手可及的一个方式。
2: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都能开卷有益。我从哪本书里边看到了对自己受用的一句话，可能是受用一段时间，可能是终身受用的东西吧。
3: 读书的意义啊，只有一个，就是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世界上的人，认识这世界上的事，来找到它的本质。甭管你环境好还是赖，或者暂时遇到什么困难什么的，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不放弃读书的话，至少你心里边是有阳光的，哎，是有希望的。
4: 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的丰收节有着独特而鲜亮的科技底色，从微观的基因编辑、蛋白质培育，到作物生长环境的智能调控，再到全自动化的田间地头，科技是北京丰收的最大底气。
5: 在平谷农业中关村的一间实验室里，小小的发酵罐中汇集了大量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它们正在特定的环境下孕育着一款新的蛋白质。
6: 传统的农业是在土里种植物，在养殖场养动物，消耗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并且生产周期也很长。现在我们将新的蛋白质在实验室里进行培养，可以高效快速地产生更营养更丰富的蛋白来源。
5: 在平谷农业中关村，像这样的实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从基因育种到智慧种植，再到创新研发，围绕农业发展这一核心命题，一系列先进技术顶尖人才汇集于此，成为首都农业科技发展的创新策源地。而在农业生产一线，如何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转化为核心动力？位于通州区余家坞的福西农场给出了答案。1000多亩试验田里，全自动的农机高效作业，依托北斗导航系统实现精准定位，再借助大模型得到科学种植方案。农业生产逐渐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有了科技加持，丰收就不止发生在秋天。在海淀首农翠湖智慧农业工厂，丰收已经突破季节与天气的限制，依托全流程国产化智能温室系统，实现全年稳产高产。
7: 咱们现在处在的是一个半封闭温室，那它有风机，然后有包括上边有这个补光灯，那通过这些高科技的手段，避免了这个传统农业的这种靠天吃饭的这种情况。
5: 精细化科技培育让土地效能大幅提升，如今园区19公顷樱桃番茄种植区年产量可达3500多吨，半封闭温室单位面积最高产量达到每平方米26.16公斤，糖度、串收率等品质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今年的种业大会上，巨身机器人、大模型、育种芯片集体亮相，一系列前沿技术占据展区 C 位，彰显首都农业发展方向。
8: 从基因解码到表情感知，从算法演算到田间落地，北京已织就了 AI 加 BT 加 DT 深度融合的全链布局。
5: 科技赋能，四季都有新收获。在今天，农业科技工作者与农民为伴，共庆丰收。北京台报道。
4: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推进百千工程建设，以农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兴旺，持续激发乡村活力。丰收不仅代表农作物产量创新高，更意味着农文旅融合有了核心动力。接下来走进两处百千工程示范村，他们分别用不同的思路打造不同的特色乡村，为丰收赋予了新的意义。
5: 走进后黑龙庙村葡萄园，藤蔓下挂满紫玛瑙和绿翡翠，下黑紫的发亮，阳光玫瑰透着玫瑰香，飓风一咬爆汁儿，果皮上还裹着一层白霜，阳光一照亮晶晶的。今年光照足，温差大，葡萄糖度高，果粉厚，摘一颗放进嘴里，甜味从舌尖窜到心里。
9: 哎，您尝尝我们的合作社的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叫黑奥林，这个汁儿多，皮儿薄， 特别甜。我们这个价格吧，实惠。
5: 好果子引来八方客，后黑龙庙村运营民宿小院35个，年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提供就业岗位30余个，人均增收3000余元。
10: 主要是奔着这个摘葡萄来的嘛，这边葡萄还挺好吃的，我们每年都过来，就是弄一些，然后送给朋友啥的。这边好像有民宿，之前我们有住过这边的民宿，还挺好的。
11: 现在这个中秋和国庆正好迎来了这个张山营镇的一个大丰收，咱们村子有葡萄有苹果，然后大家很多都是来采摘，然后预定了我们中秋节和这个国庆的很多民宿，基本上算是订满了。
5: 果园变景区，手机变农具。延庆区的村书记、第一书记化身带货达人，10个直播间同步开播，农产品销售额130多万元，让延庆果品从枝头直达市民果盘。
12: 以前呢，我们村的葡萄都是咱们附近的人，圈子比较小。自从我们成立了这个乐灵直播团队呢，我们通过线上，然后我们直播宣传，然后我们也定期做小视频，然后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后黑龙庙村的葡萄，所以也来了很多的游客。
5: 热闹的不止延庆区，在怀柔区渤海镇，9月21号，北京怀柔长城国际动漫谷瞌睡猫文创商街开街仪式正式举行。开街当天，多位动画大师工作室正式入驻长城国际动漫谷，让这里格外热闹。
13: 这个潮玩店呢，主打的是陪伴与热爱，然后呢，我们是以我们的这个瞌睡猫为原型，然后做的这个潮玩主题店。那么我们也希望深刻的扎根在咱们长城国际动漫谷，然后未来呢，为咱们长城国际动漫谷呢，打造出更好的这个故事和 IP。
5: 长城国际动漫谷也是北京市百千工程长城会客厅国际相创地的示范片区，今后这里每年都会组织中国优秀动画家到怀柔采风创作，绘画怀柔山水美景，创作优秀动画作品。
14: 现在目前集中了12个业态，形成了我们瞌睡猫文创商街，这里面有我们的大师工作室，有我们的特色工坊，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会以这个街区为发展为基础，实现整个村庄整个片区的发展。
5: 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北京市百千工程累计推进3批32个片区建设，引导新农人新主体返乡创新创业200多家，带动村民增收和村集体不断壮大。同时，百千工程将完整贯穿15/5全过程，到2030年将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村庄补短板、强弱项、兴产业、促振兴。北京台报道。
4: 每一场丰收的背后都是人的付出，在京郊各地就有很多新农人用自己的创意与活力盘活当地农业资产，带领乡亲们增收致富。在今天来认识一下来自怀柔区桥子镇的新农人王敬轩。
15: 眼前的00后小姑娘王敬轩是这家种植合作社的总经理。2022年大学毕业以后，她回来继承家业，1500亩小麦。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引入智慧农机，让农活干得更体面，也更舒坦。
16: 我们这个干活的人，他在车上就是吹着空调，然后有那个北斗导航，他自己定位就走直线了。
15: 今年夏天，合作社的小麦高产攻关田，亩产达到816.5公斤，这个数据可是全市第一名。不过，王敬轩并不满足于此。
16: 咱们是1、2、3产融合嘛，一产种植，然后延伸出来的就是它，像这边看就是有农林废弃物，这边方面就是面粉厂加工，然后就到民宿了。
15: 除了这个种植这一块，其他这些都是你的想法？
16: 对。
15: 从小麦种植延伸出来的面粉加工是王敬轩主导的项目，也是合作社目前的核心产业。不过他要做的面粉更特别一些，
16: 它是一个全自动的石磨机，就是用现代的工艺，然后去回溯几十年前的老味道的面粉，麦芯麦芽都在里边，还有一部分小麦麸皮，就没有做任何添加提取。
15: 每个石磨1分钟只转24圈，这是王敬轩专门调出来的转速，也接近传统上人力推磨的速度。这样得到的面粉更能保留小麦原本的香味儿，
16: 它就是还原那个味道，是我喜欢的味道。因为肯定你，我感觉做一件事还是说得自己喜欢吧，那自己喜欢，然后做这件事会更投入，然后更有感情一点吧。
15: 因为自己喜欢，就只做这样的产品，乍一听似乎有点过于随性了。不过王敬轩可没有这么草率， 身为合作社的总经理，能带着村民们一起增收才是硬道理。因此，从做什么到怎么做，王静轩都充分咨询了不同人的意见。
16: 我是这人嘛，会做很多的调研，然后去问很多的人，我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然后包括我父母，就说：“哎，这个你喜欢吗？”就每个人都说：“哎，这个评价很好。”那我就会选择用。如果就我喜欢，然后别人都不喜欢，

0: 那也没有用。
1: 这样的集思广益几乎贯彻了面粉厂发展的全流程。首批产品下来后，王敬轩亲自运营网店，维护客户，把每一条反馈都纳入后续的改进方案当中。
0: 他后边不有生产家的那个电话号吗？他那个电话号第一批的都是我的，就所有的客诉所有的问题然后都打给我，就直接联系我。
1: 现在北京达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面粉已经凭借独特的工艺和口感入驻区域高端商超，并积累了一批稳定的老客户。结合农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带动周边超60人就业，超300户农民实现增收。不久前，王敬轩还打造了一款面粉礼盒，信封一般的包装配上淡淡的绿色，就像一封从乡村田间寄来的家书。接下来他计划延伸产业链，做烘焙、种杂粮，让1500亩田地最大可能地激发创收的活力。
0: 因为我觉得做农业来说，它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它每年的天气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做厂子，你销路也要需要你自己找，需要你自己探索，所以你要一直学，一直学。我是比较喜欢享受的这种感觉。
2: 金秋山野，共庆丰收。
3: 起步的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今天正好我们就丰收了，也赶上了我们这丰收节了。
2: 从涣散沉寂到烟火升腾，他以实干改变一方乡土。
3: 村庄美了，老百姓富了，我们产业也兴旺了，从脸上能看到他们的幸福。
2: 周四晚8:10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山村如何收获属于自己的别样丰收》。
4: 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是我们熟知的四大能源，但还有一种性价比极高的第五能源。什么是第五能源？来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5: 第五能源哪里找？其实啊，在北京城区里就能够找到。那今天我来到了天宁1号文化科技创新园。这里啊，您甭看现在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科技园，但是在过去这里是一个热电厂，依靠着节能降碳的各种设计和装置，这里已经成为了西城区首个零碳科技园区。
6: 天宁一号位于西城区，原址是1972年筹建的北京第二热电厂，曾承担供暖重任。从2009年机组关停之后，这里转型为文化科技融合产业园，成为一座零碳智慧园区。
7: 你看这面墙，它也是我们国家工业节能装备的发展历史。1977年220吨水管锅炉的，效率一般是在80%左右。目前我们国家关于能效标准进行了全面的提升，也以220吨水管锅炉为例。现在的标准呢，单体锅炉至少要达到90%以上的能效。
6: 过去几十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